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七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出口匝道外侧目前有在进行草木修剪，刚刚才刚接到通知哈，所以注意一下。另外，国五双向南港还有石碇隧道目前正在进行照明测试，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经过的时候发现，隧道里面的灯怎么忽明忽暗啊，或者是灯光有看起来不太一样的话，好，不用担心哈，因为还在进行照明测试。这是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好，再来的话，先前有听众朋友说礁溪路一段，这个是台九线礁溪路一段宜兰到礁溪路段的，目前内双向内侧是有进行交通锥的一个摆放，然后封闭起来要做一些工程，所以呢早上七点多的时候呢车子还蛮多的，现在不

小的车子还是那么多吗？好，就会稍微有点点堵车哈。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宜兰到礁溪、礁溪到宜兰之间哦的一个道路的一个施工，现在只剩下外线车道哦。好，来自施文斌的歌声，心疼是寂寞的开始。

好，时间早上的8: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先前在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好，不过目前要进行的是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外侧的一个草木修剪啊，那它会是一个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哦，所以如果是要南下下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好，就是从台北方向下来才会有受影响啊。再来的话，先前在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这个也稍微注意一下北上的朋友们啊。然后双向南港跟石碇隧道有在进行照明测试的部分，一样注意一下下。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五号汐止路段的话，就南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往汐止方向的话，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哈，所以这个要往汐止的北上匝道这边车速有稍微比较慢一些些。那不过好像那个降雨的状况有稍微缓和一点哈，这是跟刚刚先前比哦。然后平林路段的话，目前车流看起来也还 OK， 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头城端这边，这是雪穗南端的入口，车流看起来也都是正常顺畅。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要比较留意的是在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啊，就是往来宜兰到礁溪、礁溪到宜兰之间，目前在内线车道是有在进行一些应该是路容维护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程啊，主要是可能沿着分隔岛哈、来做一些工程，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路段现在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车流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会会需要等候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的哈，就速度会慢一点点，所以今天往来宜兰到礁溪、礁溪到宜兰的朋友们留意一下下。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我们播是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好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这个是苏澳的消息哈，这是苏澳的镇立游泳池的男更衣室内有10间的淋浴室呢，其中有4间的淋浴室的水龙头呢被破坏了哈。怎么破坏呢？就是被这个应该是算是拆下来弄断了了哈。10间淋浴室有4间浴室水龙头坏掉哈，而且很明显的破坏的痕迹，所以这是故意的哈。那苏澳镇长李明哲也针对这样的恶劣行径表达严厉谴责，镇公所说也排定维修时间，并且会派员加强巡查哦。好，苏澳镇长李明哲说，这个苏澳泳池发生蓄意破坏公物的事件呢，不仅是践踏管理团队的用心，更严重剥夺其他泳客使用的权益啊。除了强烈谴责之外呢，未来也会加强巡查，遏制不法行径。那被人破坏的淋浴室的水龙头呢，已经排定维修的期程，希望能够最快的速度来修复重新开放哦。怎么会有人去破坏它？那真的是很奇怪，到底是有哪里不满啊？真是想不透。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我们宜兰的登山圣地哈，就是礁溪的抹茶山了，就圣母山庄的这一条步道哈。因为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在2.1公里处呢，有发生呢边坡的坍塌，县府呢表示呢要封路来施工，时间大概需要150天，也就是将近有5个月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呢从这边上去哈。消息传出来之后，很多的山友的都快崩溃了，尤其是常常去走这个抹茶山的民众啊，那最近也有人纷纷纠团去抢搭最后一波的攻山潮。不过我跟你讲，这几天天气状况不好，还是尽量不要去。他明天6月10号，明天就会开始封闭了。
好，县府农业处说，因为去年底连续豪雨导致这个路段呢，路面龟裂，边坡受损严重。那为了维护通行安全，所以县政府呢编列了300多万元的复建经费来进行修复，预计工期大概要5个月的时间哈。所以呢，如果想要一睹翠绿山峦美景的民众，恐怕得要再等等了。好，那当然为了让民众能够及早重返山林啊，所以农业处表示会全力督促包商积极赶工，那如果工程进度提前的话，就会另行公告提早解禁。那在这施工的150个工作天里面呢，这个路段是严格禁止任何人员通行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好，那可能有些人搞不太清楚说，这到底施工点产业道路是在哪个地方哦？农业处说，这个施工管制点会设在产业道路的1公里处，也就是从五峰旗风景区的圣母朝圣地这个地方开始封闭。那游客呢，一样可以进入这个教堂区域去参观哦。教堂区域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好，你可以去享受比较轻松的健走的这个路线。那只是往抹茶山的方向就不要再前进了哦。那当然对于那种长期有在常常去走抹茶山的人来讲，可能会就有点误准啦。不过也有很多人开始纷纷去寻找其他的备案啦，像有些山友就说啊，像可以到临近的跑马古道啊，这个也可以去练练你的脚力啊，一样可以继续享受这个宜兰的自然的山林风光。话说这抹茶山我还真没去走过，我连去那个教堂我都没走过，但是现在抹茶山封闭了，我倒是可以去走一下，因为好像听说走到那个教堂区域的话比较不会那么的累，是属于比较那个亲民的健行步道。好，不过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呼吁哦，在这段时间呢，就从6月10号就明天开始封路啊，预计11月份才能完工。那如果能够提早的话，到时候县政府也会公告。这段期间呢，千万不要去走这个路段哦，它是禁止任何人车通行的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县政府呢，在昨天举行了蓝洋领航破浪前行的成年礼活动哦，由宜兰县的12所高中职142名的学生呢，去勇闯龟山岛，然后去挑战401高地。啊，这几天天气状况不是很好。昨天的话也是，虽然说昨天雨好像没有下得非常的大哦，但是海面上风浪应该也不小。再加上之前菲律宾不是有发生大地震吗？这个海啸还有发布海啸警报呢哦。好，不过昨天呢，这140多名的学生呢，昨天早上9点还是呢如期在乌石港集合，在宣誓口号以及授旗扬帆之后呢，9点半出发，航程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啦，因为到龟山岛本来就不远了哈。不过很多人是第一次搭船的，而且三不五时还有一些些风浪，所以有些人是有一些些晕船的哈。好，401高地呢，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的一个关卡哈。不过对于学生来讲哈，年轻的学生来讲应该都很有体力啊，没什么问题啊。居然还有人是用跑的哈，南澳高中的学生是用跑的哈，跑上去401高地哈，所以本来大概要走1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大概只花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好，这是县政府的一个蓝洋领航破浪前行的龟山岛成年礼活动哦，邀集县内的12所高中职的学生来参与，然后在师长跟家长的祝福见证下呢，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哦，就是勇闯龟山岛挑战401高地的仪式，来引领青年学生迈向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勇敢迎接未来挑战。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45位的好手来切磋茶艺哈。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

0: 号呢要正式启动，结合29家特色茶园来邀请民众暑假的时候来到宜兰东山体验茶香的魅力。请听一下报道。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1: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0: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检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十七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九点、下午十二点二十分及三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主持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指示政府持续推行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包括大众运输票价动涨措施延长为6个月，计程车油价补助则提升至新台币15000元。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尤其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2: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一名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遭溪水冲走失联，晚间警消接获报案，称马太安溪下游有民众在呼救，以空拍机热显像仪定位发现有人形成像，但因河岸沙洲泥泞，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义消及民间有人合作涉险渡溪，今天清晨4点多顺利救出邓姓男子。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玉豪

0: 说，
1: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0: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积欠罚单及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未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后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4: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场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务人也知道这个一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3: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咬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使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1: 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嗯，
0: 这个诈骗案例天天都在发生，有时候我们当然没有接到，就觉得这个案例好像跟我们无关哦。但有些案例其实存活的时间非常久，甚至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案例。
1: 嗯，对，那今天我们分享几件那个假检警的诈骗案件。那当然这几件是发生在别的辖区，大概在165的一些案例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0: 嗯，
1: 那首先有一件就是一个女性的被害人被假检警诈骗，
0: 哦，
1: 那对方就是声称她的身份被盗用，涉及刑案，
0: 是，
1: 另外还强调侦查不公开，要求被害人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0: 嗯，
1: 那要女子到那个女性的被害人到银行去查名下资产，那个女性的被害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那银行一听就不太对劲，就立刻通报警方到场。那我们的员警到场以后还发现诈骗集团的成员在 LINE 上面的贴图是自己警校的同学，
0: 这也太巧了吧。
1: 对，我记得这一件也有上新闻，
0: 因为这个有点太荒唐到就是员警说，哎，这个人我认识，可他就不是这个名字啊，
1: 对，
0: 这样子，
1: 那个是我的同学。
0: OK，
1: 所以才识破这一起很典型的假检警的诈骗案件。
0: 嗯 ，OK。通常这种假检警的诈骗呢，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都会说，哎，你有这个洗钱的疑虑啊，涉入相关的刑案啊，财产必须受到监管，而且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其实不是用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件上面嘛，对不对？
1: 对，
0: 嗯 ，OK。所以这个部分，通常我们在那个媒体上面听到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被告啊，说什么侦查不公开啊，无可奉告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基本上都是他们不想回答而已。
1: 侦查不公开，它在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它只规范我们警察人员、检察官，等等，它其实被害人并不会受到侦查不公开的拘束。
0: 对啊，我是被害人，我当然要跟我的亲友、跟我的律师讨论啊，怎么可以不讨论？哪有侦查不公开这件事？所以有时候大家对于那个法律名词没有这么了解的时候，就可能会被这个诈骗集团所诓骗，这样子。嗯 ，OK，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它这个金额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点哦。
1: 对，那这也是别的辖区的案件哦。那当然也在165的诈骗案例里面查询可以看得到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位女性的被害人，她也掉入了诈骗集团假检警的陷阱。
0: 嗯，
1: 那她到某银行，好，表示要提领300万的现金。
0: 是，
1: 那我们现场刚好有员警在场，那我们员警就上前去关怀提问哈。那个女性被害人还表示说，这个提取这笔钱是为了要投资跟房屋修缮。
0: 哦，
1: 她甚至还提出了室内设计公司的估价单作为佐证，
0: 他还拿出估价单来跟你说，我就是有要用这样。
1: 对，当然是诈团传给他的。
0: 哦，
1: 后来我们同仁就很不死心，就致电给那个公司，发现说，哎，奇怪，这些估价的内容还有这个估价单是假的。
0: 嗯，
1: 那后来也用 Google Map 去查询那个这位女性被害人所称的那个施工地点也不存在。
0: 哦，
1: 在经过我们员警不断的追问之下，
0: 嗯，
1: 那这个被害人才说出说，因为检察官要求不可以透露内容，
0: 是，
1: 那他的电话也被监控当中。
0: 嗯，
1: 后续也有提出一份那个法院的伪造公文就是说有一个检察官说他涉入了诈欺跟洗钱案件，
0: 是，
1: 那也要求那个女性被害人每天回报行程。
0: 嗯，
1: 那很不幸的，他在当天已经有提领了250万在公园面交了，
0: 是，
1: 后续检察官还要求他要把银行其他的钱全部把他提出来，否则会逮捕他，
0: 是，
1: 他才再度去银行提款。

0: 那刚好也被我们同仁发现到，那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1: 对啊，幸也不幸啦，就是虽然前面被骗了，但是至少后面的这300万我有没有及时的拦阻跟保住这样子。 OK， 好，那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侦查不公开其实不适用在这个民众身上，你要跟你的亲友讨论，跟你的律师讨论相关的案情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有关于假检警的部分，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他们会是利用这个相关的公务单位来跟民众进行诈骗的。
0: 对，那近期其实我们辖区近期在这个月也有一件哦，它是假冒户政事务所、我们辖区一个假冒户政事务所，
1: 是，
0: 那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它会假冒健保署或者电信业者，好像民众表示说他的身份遭盗用，后来如果说民众开始慌张了以后，就会有诈骗集团自称是警察或检察官身份，那就说哦，你因为身份被盗用，所以你有涉及到诈欺，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要监管你的账户、还有侦查不公开，
1: 是、
0: 那他们也会提供警察的制服，那也会传送比如说扣押条啦，或者扣押目录啦、或者监管证明等假文件的图片，来取信被害人，
1: 是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的。关于这样子的假检警诈骗，其实有几个关键字，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监管账户，我们警察真的没有那个时间去监管你的账户，检察官也不会没事去监管你的账户，监管账户应该其实是实务上面是需要一个非常繁复的流程需要去运作的，所以不可能这样子一通电话跟你说监管账户，然后就要求你把钱领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再来就是侦查不公开，刚刚已经前面讲了很多次了，没有这回事哈。另外还有哪些关键字其实是可以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0: 对，当然当主持人刚刚提到了监管账户跟侦查不公开，这是最常见的哈。另外还有一些关键字，那我觉得一听就挂掉了哈。就是比如说假冒身份涉及洗钱，
1: 是，
0: 或者说要用电话或 LINE 来做笔录，那定时回报或加 LINE 来回报你的行踪，
1: 是，
0: 或者说要冻结你的账户，交付保证金，或者健保卡领取补助，或你有涉嫌冒领药物等等部分，都是诈骗集团在获取你信任或者欺骗你之前的一个开头啦，
1: 一个话术这样子，
0: 话术，
1: 而且笔录真的不能用电话做，笔录就是要面对面，通常是在那个啦，就是警察局里面，
0: 对
1: 对，就是派出所做笔录，然后还要签名什么之类的，也是一个说实在话，有时候有我自己如果是需要做笔录的话，我会觉得是有一个蛮繁复的过程，但那是必要的程序。
0: 如果说比如说他会骗你说，比如说他是台北的，那你假设你在屏东，那其实实务上的做法也会请你到屏东你就近的派出所
1: 哦，
0: 做完以后传真回来，
1: 就是你一定是面对面，
0: 一定是面对面，绝对不会有说、我是刑事局的某某某、因为你现在在彰化、屏东、台东、
1: 花莲，我让你方便一点，
0: 这样子方便、我们就视讯做笔录，也不会有这种，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1: OK， 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法律知识或是概念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戳破这个对方诈骗集团的话术哦。你看，当然我们平常不会没事常常去警察局做笔录啦，一定是有一些案件，通常是车祸啦，车祸的话一定会要求你到这个派出所、警察局去做笔录。但如果平常没有在做笔录的人听到这样子的话术的话，老实说，可能会上当受骗。但是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可以戳破诈骗集团的话术，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关键字，如果大家听到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止损，就像我们分局长刚刚提到的，听到这些关键字你就直接把电话挂掉就好了，他也不会再骚扰你了，因为诈骗集团就会赶快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0: 下一个目标，
1: 你也不用担心他会报复你，他没有那个闲工夫，好不好？ OK， 那如果任何疑问的话，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110或是165的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0: 好，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0: 林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节乡中正路3段138号。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

播电台，欢迎拨打景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好，时间早上的8:59，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先前在国道5号南港跟石碇隧道进行照明测试的状况已经结束了哦。好，不过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这边还是有在进行除草作业，大家留意一下。那台九线的话，目前在礁溪路一段哈，就是往来宜兰到礁溪路段有在进行内侧的一个工程，所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这个状况也留意一下下哦。任何路况讯息可以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往西的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掉落铁棍，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拢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交通顺畅我最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10，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南港系统要往国三的北上匝道这边，就是往西子方向呢，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大家注意一下啊。市区道路的话，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台九线的礁溪路一段，就是往来宜兰到礁溪路段，目前内侧有在进行施工，所以是有摆放交通锥，双向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好了，因为已经过了上班的这个时段，所以应该还 OK， 大家参考一下就行了。有任何路况讯息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们哦。好，今天交通顺畅我最行的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这个头城公路段段长林世志林段长。段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刚刚在跟段长在聊我们的身体状况啊，发现说哎呦，有年纪之后啊，这个真的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毛病啊，要加疼压疼啊，所以得爱去找医生啊，加修理加修理哈。其实我们道路也是这样，对不对哈？因为有些路啊用久了啊哈，可能第一个可能现在的交通环境不一样，好，现在车子很多啊，不像以前车子比较少啊哈，或者是说哎、欸、有些路啊以前啊较细条，对不对、啊现在不行，现在车子哎呀变又较大条，好，所以是道路也是啊，就是说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哎、欸、我们就要再检讨检讨，看看有没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是公路局就一直在针对一些道路的环境在做改善，
1: 是没错。
0: 像我们之前有在做一些那个，哎呦，那个人行道，
1: 哎，
0: 那个叫做什么行人友善空间，对不对？
1: 是是。
0: 哎，我发现很多地方好像还是有持续在进行的，对不对？
1: 对。
0: 段长可以跟我们大概大致上再讲一下，哪些地方有在做？
1: 现在我们就是台九线环市东路的部分
0: 哦。
1: 像去年我们就是已经完成了，靠近南洋大桥这一个路段、哦、啊，那现在就是往里武桥这个方向来持续的来办理改善、哦。
0: 所以是那个也是人行道，
1: 是
0: 友善空间、
1: 跟路口，哎。
0: 哦，难怪我，因为这边我已经真的比较少走了啦，嗯、但是我都会看到你们就是会有提供给我们那个路况施工的讯息啊，难怪都会有这个路段的一个施工，像现在说环市东路靠近那个，环市东路的临近路段有做人行道改善作业，对不对？
1: 是，没错，
0: 这个是人行道，
1: 人行道还有一些路口，它会搭配一些路口，
0: 有都在持续做，
1: 对
0: ，OK， 好的。那除了这个人行道，就是环市东路之外，还有其他地方有在做吗？好像那个罗东纯净路，我好像已经没有看到了，对不对？
1: 啊，罗东纯净路是稍早有做一些路面的一些改善，
0: 哦、是 OK。所以目前的话，就是环市东路的这个部分也在做这个，
1: 是。
0: 那我们还有在做什么其他的一些道路设施的一些改善，或者是做一些工程嘛？
1: 像头城段来讲的话、我们像以头城哈、就是从我们县界开始过来，我们
0: 石城那边、哦，
1: 对，我们就是持续来办理一些。路面还有一些改善我们人行友善空间的一些设施、
0: 哦。你说的是台二线那个石城竹湾那边吗？石城到大理，还有石

0: 陈竹湾的哇，竹湾到顶寮好多。
1: 对对对，他因为路段很多啦，
0: 但是他的工程项目不太一样吧，对不对？
1: 对，有些是护栏改善、啊、有些路面啊。
0: 护栏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啊？护栏譬如说像我们在耿坊地磅站那边、我们就是配合一些既有的护栏，我们就是它一些设施老旧了以后、我们配合一些改善，
0: 或者是有些被撞坏的啊等等，
1: 对对对，或者是一些纽泽西护栏，我们改为钢板护栏、钢管护栏等等。
0: 所以它是在地磅站那个附近的路段。
1: 对对对，那附近。
0: 像前一阵我好像有看到有那个是东北角做那个什么自行车道的那个部分，你们是也有配合吗？
1: 嘿嘿嘿、我们也有配合一些在金斗宫那一个路段、到大溪桥的路段、自行车道部分，我们也做整体的改善。
0: 所以是它路旁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吗？
1: 有啊有啊，那个路段有实体分隔、
0: 因为我太久没有去走滨海公路了，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可能搞不好十几年前了。我曾经去骑过一小段、但是应该不是骑我们宜兰这边，是骑那个芙蓉那边、
1: 就草岭隧道。
0: 对对对，我就发现说哎呀，有些路段有那个自行车道很好，就不用跟那个就是一般的车辆去争道，是是，可是有些路段可能还没有自行车道部分啊，就要骑在那个台二线上，
1: 是 是
0: 就会觉得比较危险一点点、OK，好，希望最好是每个路段都有自行车道，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安全许多。OK， 所以像那个台二线的话，像有路容维护啊、灾害抢修，对，我要问，讲到这个我要问一下那个段长啊，像路容维护一般通常都是比较是那种比如说路树修剪啊、花草树木修剪部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还有包含其他的吗？
1: 一般看工项了，每个机关他在编制预算的时候，他会针对他的需求性。以我们公路局来讲的话、我们的路容大致上就是以割草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修剪啦、边沟清理啦、就是说可以说以路整体路容景观、这一个方面的工作、
0: 就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是灾害抢修呢？因为你们有些时候会写路容维护跟灾害抢修工作，
1: 是它是因为
0: 灾害抢修工作大概是类似哪一类的？
1: 它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台风豪大雨期间、因为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边沟淤积啦，或者是一些灾害啦、我们的灾害厂商因为他有可能在正在清理我们的边坡那些大量的一些滩土荒，对对对，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些路容厂商多工去分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把它改善完成，让我们的道路品质尽速恢复。
0: 就是顺便把那附近的都
1: 是是是，可以让比较多的厂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一并的来处理。才不会只有单一少数的一两家灾害厂商在处理，而其他厂商又没有办法去下去配合。
0: 我们标一个工程，你要做很多事。
1: 不会啦，也算是他的那个工作范围、
0: 工作项目之一、是，对对对，起码就是要那个怎么讲，多工嘛。
1: 是是
0: 就是你不能只要会一样，你要会很多样这样子。OK， 好，那我们像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在通报这个礁溪路一段的那个，这个是算在
1: 也算是路容的工作，就是割草、分割岛、
0: 分割岛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最近在下雨了，一下雨过后就草就开始哇疯狂的长，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尤其前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天气就是春天嘛，现在进入夏天应该会还好一点，可是只要每次下雨那个草就疯狂的长，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1: 长得很快，
0: 那个分隔岛上面或者是路边啊，怎么杂草又长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就感觉上看起来没那么美啊，没那么整齐啊，所以这时候就要把它赶快把它那个剪一剪了。
1: 是
0: OK， 好，所以像今天的话是在礁溪路一段在做这个，那我们还有在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吗？
1: 大部分都是一些我们的开口企业在进行我们的道路维护的工作了。目前是养护工作。
0: 我发现我们那个什么，因为头城公路段辖区有80%左右都是在平面道嘛，
1: 是八个乡镇。
0: 对，所以就是跟我们一般的，就是说可能民众比较常会走到的路段，都几乎是在头城公路段辖区。所以头城公路段辖区只要是有在进行的一些工程，我们就会特别的去注意，因为一般民众比较会碰到了。走山区道路也是有，但是至少没那么的多嘛，哈。我看到我们还有在做那个桥梁清洗，桥梁清洗是怎么清洗啊？
1: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钢桥，像这个是立泽

0: 剪桥跟里武桥、嗯、
1: 是、
0: 哎啊、那因为钢桥它毕竟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有灰尘污垢、
1: 哦、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0: 青苔啊什么的、
1: 哦、那个叫
0: 也是要清洗
1: 啊所以是用什么高压水柱去清洗、
0: 哎、是是是
1: 那会需要去搭那个什么架、哎、那个叫什么支架那个、
0: 哦、那个我们会看它的、构造的地点位置、哎嗯啊、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以高空作业车Hey, 可以在避免干扰到我们的道路通行、
1: 嗯 oh, OK OK 因为我看到那个有立泽剪桥啊还有之前那个里雾桥有做那个桥梁清洗嘛 对,
0: hey, 对对对
1: 有一段时间是漆油漆啊
0: hey, 对对对
1: 好现在
0: 油漆完了以后也要开始清洗、
1: oh, OK、hey.这是都要做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不
0: 对？当一般经常性的养护工作，
1: 每当回拉撒拉撒呢。有些人讲说啊，干嘛要洗呀、啊？就下次再油漆就好了啊。
0: 就会污垢就你如果越放越久的话，越难清洗，
1: 对,、啊、
0: 对桥梁。
1: 而且你知道吗？
0: 本身的维护也不
1: 哎，对对对，而且你看，他如果说假设他都是青苔在上面，他可能就
0: 会产生锈蚀。
1: 对对对啊，这样子其实也是危险哦。所以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工程呢、啊？对，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家里面，你爱洗不洗，爱打扫不打扫，随便你。但是这个是跟公共安全有关系的，所以就要非常的注意。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作业的时候，可以顺便是不是也可以看一下哪边有什么问题啊？
0: 是没错，
1: 可能也可以顺便跟你们反映，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毕竟那个桥梁那么高，你上面你又不可能每天都派人上去看了、啊，对不对？哈。OK OK 所以有必要因为我刚才想说对啊这样子好像第一个浪费时间也浪费钱我后来没有发现说不行不行还是要随时去注意齁那像那个这几天啊雨下很大虽然感觉上今天好像也还好在宜兰也还好齁
0: 目前出估啦齁出估是礼拜三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豪雨、啊哦、是预估啦因为未来会怎么情况会怎么变化我们还是要看最新的气象情势
1: 是那段长那像我们在头城公路段辖区的话如果比较不像其他的段因为可能有包含到山区道路嘛、嗯、对不对可是我们因为在市区的话其实我们那种雨中的一个行车安全也非常重要对不对
0: 是
1: 那这种下雨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需要提醒我们用路朋友的
0: 下雨天可能就是说、嗯因为我们市区道路嘛车流量比较众多、嗯、可能你的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就很重要、
1: 嗯、
0: 而且我们路口多、
1: 嗯
0: 如果说民众开车如果说啊稍微分心啦、啊嗯、使用手机啦、
1: 啊、是
0: 你就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嗯、就会容易产生连环车祸的一个情形
1: 要很注意然后再来因为下雨天呢可能有些路段啊那种雨下的菜大家一时那个没有办法
0: 视线会比较模糊
1: 对再来就没有办法排水、嗯、没有办法很快就排掉因为雨真的有时候下很大可能路面会有积水的时候拜托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嗯、我有一天前几天在等要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车子经过的时候那个水花都会溅上来、哦、这时候就可以体会到那种行人啊机车骑士啊骑脚踏车的人的那种很无奈啊掐轨迹哇水花上来、哦、所以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拜托也要那个将心比心一下了，那种雨下很大的时候，我们车速还是要放慢一点点的哈、嗯。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顺畅我最行的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头城公路段段长呢林世智林段长呢跟我们分享的讯息哦。那如果说像要是有听众朋友要是有反映一些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再麻烦段长，
0: 没问题，
1: 可以再请段长来帮忙喽。
0: 好，
1: 好，非常谢谢段长哦，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台铁官网显示，因外物入侵影响，今天上午7:45起，内湾线竹中至竹东路线暂时不通，预计恢复时间还在评估当中。台铁指出，接获通报，内湾线上元至荣华间路线上有落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即时起竹中至竹东间暂时停止行车，并立即指派公务单位前往巡查路线紧急处置，竹中至竹东间启动公路接驳。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责任。记者林以晨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一脱密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啊，基本上都有啊，你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他们买不买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好好，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保住妇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6: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5: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台南林百货迎接再开幕12周年，结合巷弄时光主题展，以缤纷同乐串联城市记忆、巷弄文化与创意生活。记者为金妮报道。
7: 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在地企业

0: 也经营的林百货2014年重新开幕，今年迎来12周年，以一加二缤纷同乐会作为年度主题，并同步推出全新茄纸包袋设计品牌 Gaji Lab。 市长黄伟哲说，
1: 台南跟林百货一样，都是一个古都啊，有古意但是也有新意，所以说在十二周年庆中间，林百货也展现了他对于我们过去台湾人很引以为傲所谓台湾的 LV嘎吉德亚，它的一个创新，而且虏获很多人的人心哦。它的嘎吉 lab 很多非常漂亮创意的夹子袋。那这个夹子袋呢，不仅是让人家想到老祖母的时代，事实上也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尚。
0: Gaji Lab 以当代设计与会重新转译台湾经典的 Gaji 文化，打造属于新世代的生活风景。除了全新品牌之外，今年林百货也特别携手台南在地收藏家周荣堂合作策划巷弄同乐时光主题特展，在林百货四楼零据点艺文展览空间展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要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访，我们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说明呢、啊。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二条了。
1: 哎，对，
0: 好，十二条讲的是什么？
1: 十二条讲的最主要谈到就是回避的问题
0: 啊，
1: 主要就大概就是谈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申诉人，
0: 嗯，
1: 哦，跟被申诉人，还有我们的这个调查人员，哦，
0: 嗯，
1: 那如果之间是有所谓的这个亲等，哦，就是说四等亲内的这个血亲，哦，
0: 嗯，
1: 或者是三等亲内的这个姻亲啊，或者是这个家属关系的话，就要回避，
0: 嗯，哦，
1: 这个是十二条最主要谈到，就是说利益回避的一个问题哦，一般在处理的一个部分，通常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哦。好，那如果是没有去落实好这个回避的一个部分的话，
0: 嗯，
1: 当然就有可能会造成，就是说有人会觉得这个结果调查的一个结果不公平的一个问题哦。好，所以这个十二条最主要就谈到是这个利益回避的一个部分
0: 哦。哎，所以他这个当事人是指的是双方嘛，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 ，OK， 好的。
1: 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十三条的一个部分哦。那十三条最主要就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调查的一个过程里面哦，那怎么去做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十三条就提到说，雇主在进行调查的时候，要给予当事人啊哦，有充分哦陈述意见以及答辩的一个机会哦，那还要按照下列规定的一个部分哦来办理，也就是说整个过程流程的部分哦。好，那第一个就是提到说，应以书面的方式来通知这个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哦，那并且要记载调查目的、时间、地点哦，以及不到场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哦。但是如果经过当事人同意，不需要书面通知的话，那也可以哦，就是尽作为哦这个调查这个访谈的一个部分，所以他有提到通知的必要的部分哦，而且也提到是必须用什么书面的方式哦。
0: 是，
1: 好，那第二款哦，就提到说，访谈当事人以及这个相关人员的时候，
0: 嗯，
1: 那应该要由录音或录影的一个方式哦来辅助，并且做成记录哦，而且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说，受访者
0: 哦
1: 不得自行录音或录影。其实这一条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以前没有法规的时候，那我们在处理哦，常常会遇到就是当事人问这个问题，说我可不可以录音？
0: 嗯，
1: 哦，当事人会问哦，通常我们说不行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保密的一个部分嘛，而且不公开，那你怎么可以录音？那你要是录了音，那你没有这个遵守保密原则，然后你
0: 把它泄露出去，
1: 对你公开的话，那就违反我们整个这个调查的一个公平的一个部分，因为不公开原则嘛，然后保密的一个部分嘛，哦，那我公司可不可以录？因为当时又问了嘛，一定会问这个哦，所以我觉得法规这一次把它讲得很清楚，那就解决事业单位哦在调查这个困扰，就是说这个公司，
0: 嗯，
1: 哦，我就是全程录音啊，哦，那你当事人哦，你就不可以录音的部分哦。好，
0: 哎，问题是他不能录音，但他不能，他能不能调出来听或调出来看？
1: 之后可以哦，事后一定也可以哦。好，那第三款哦，就是提到我们这个调查过程或召集会议的时候，不得令当事人间哦，或者是这个协调的一个相关人员来对质，这个很重要。
0: 意思说不能让他们两个同时在
1: 对。因为你会有冲突
0: 哦，所以他是要个别分开来的，
1: 欸，对对对，哎，欸，好，哦，所以这个是单方会谈的一个概念哦。好，那这个第四款就提到了说，当事人与相关人员哦，那应该要配合调查哦，并且要提供相关的一个文件哦，或者资料或陈述意见。好，那第五款就提到就涉及调查的特殊的一个专业哦，那鉴定以及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项哦，可以来咨询其他的一个机关哦，或者是法人，或者是团体或专业人士哦，因为毕竟我们委员嘛，虽然讲说外部专家哦，就是具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啦，或者治安的这个人员啊，人资人员啊，或者是医疗背景的哦，像医师啦，啊，或者咨商师啦，啊，或者这个医护人员哦，虽然他讲的外部专家主要是谈到这一段哦，哦，但是有些的一个事情哦，因为毕竟这个员工哦之间的一个纠纷嘛，哦，那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不法侵害的一个申诉，那有些都是因为工作上

0: 样的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哦。
1: 嗯，
0: 那所以外部专家
1: 哦，不一定懂
0: 哎，对，不一定懂哦。所以当然就这个部分哦，还是可以来去咨询哦，其他的一个专业人士的部分哦。好，那第六款哦，那就提到就是说这个调查人员哦，以及负责或者参与这个处理申诉事件的人员哦，就当事人还有协助调查人员的姓名及其他足以哦辨识身份的一个资料，应予保密啊。但基于调查这个必要或者是公共利益的考量的话哦，就不在此限啊。所以基本上连当事人哦，包括就是调查成员的一个部分哦，他们的这个名字哦都要保密的啊。所以一般我们的这个就是报告书哦，通常就不会把这些委员啊哦或者当事人的名字哦打上去。
1: 但是一般这种状况，申诉人一定会知道被申诉人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被申诉人应该也会知道申诉人吧？他在调查过程当中，他比如问说啊，你是不是有会对你的，比如假设是上对下的，你有没有对你下属说过什么话啊？他这样他一听应该就知道，如果有那个事实的话，就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0: 以前哦，我曾经听过。就是我们有那个外部专家去调查的时候啊，那因为就是把这一段哦，因为以前的那个指引嘛，没有像现在法规哦讲的那么的一个完整哦，所以曾经发生过一个乌龙，就是说这个调查的一个成员啊，去访谈嘛，被申诉人，但是因为要保密啦，所以他就没有告知申诉人的名字，然后那个这个被申诉的这个主管，他就在回答嘛，因为讲事情，就刚刚佳慧提到的哦，好，那我回答嘛。结果他把这个事情哦，
1: 申诉人现在想成另外一个，
0: 对，
1: 糟糕了，表示这个人惯犯。
0: 后来就调查成员，就好像越讲
1: 越奇怪，
0: 对，
1: 牛头不对马嘴。
0: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分享的时候，就曾经有讲师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讯息。
1: 那这样到底在比如说在调查过程当中，被申诉人到底要不要知道申诉人是谁？
0: 我个人
1: 他的对象是谁？
0: 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知道了，因为毕竟，这个被谁申诉，好歹我知道，我才知道说我到底做了哪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我们不要讲对不起他，说对他不礼貌，他个人觉得嘛，你冒犯了我哦的一个部分，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知道是谁哦，所以我对他做了哪些他觉得不礼貌的一个部分，那我才知道嘛，可能我有就是说知道，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些自我反省改善的一个部分？那你连这个对象你都
1: 是谁都
0: 都
1: 摸不着头脑，
0: 那我每天接触的是人事那么多，对不对？那到底我做了哪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真的很难去联想。
1: OK， 好的，
0: 那最后一个哦，就是第七款哦，就不得伪造、变造、湮灭或隐匿这个职场霸凌事件的一个证据哦。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尤其是很多公司有监视的一个部分哦，那往往都是时间超过。
1: OK， 你说那个监视器是不是？
0: 对，时间超过的问题哦。
1: 所以如果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状况，要得早一点处理。
0: 对，没错。
1: 好，那如果被害人的话，你自认为是被害人的话，也不要拖了哈。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时间9:53哦。刚刚我们有听众朋友有通报进来一个状况，这是一起事故哦，在礁溪乡的龙潭路，我看一下龙潭路，这个应该是靠近172巷这个路段有两辆车的事故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个路幅看起来还好，不是很大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哈，这是礁溪乡的龙潭路172巷这个路段有两辆车的事故哦，看起来这是一个有一点像 T 字路口哎哈。那老师，好，那么有关于听众朋友要是有任何的劳资问题或者是劳基法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 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阿拉伯数字你以为是阿拉伯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9:57，我是佳慧，
1: 慧玉。
0: 哎，潘姐，多刚刚麦克风没水给你开
1: 哦哦，所以唔知我
0: 少了两个字，有有啦，慧玉有出来。
1: 哦，那就好。
0: 对啊，哎，今天真的没有我想象中的雨下的很大嘞吼。
1: 嗯，外面。我觉得停了呢，啊，
0: 对，刚刚出一点太阳，哎，这吓一大跳
1: 哦，真的。
0: 但是我不希望它明天下很大了，很烦呢。
1: 你都担心每一天，
0: 没办法，
1: 不是今天没下，
0: 我们家就是最怕下大
1: 哦。那我觉得蛮局部吧，应该是蛮局部的在身上吧。
0: 哎呀，要不然它就是要下，不要一次下很久，要中间要停一下。
1: 中间再停一下，你就可以疏解了。
0: 哎，中间它就比较不会说一时宣泄不了啊，就会容易那个啊，淹水啊。你知道，所以我可以理解说，像之前啊，有些地方，比如像苏澳地区啊，啊，或其他地方可能有淹过水的那种经验的那种心情
1: 啊，对，
0: 就开始啊下大雨，
1: 很害怕
0: 啊。然后那气象署好雨特报啊，你就开始真的有点担心。
1: 嗯嗯嗯，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做改善吗？就是多做一些的工程的话，有没有办法？对，
0: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没办法改，因为看我们家的地比那个外面的那个路还要低嘛，然后那个排水孔啊都比我们家的地板高啊，什么都。
1: 你们家那做那个防水闸门呢？
0: 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他那边那他从地底给你冒出来呀，他从地板上面冒出来呀。
1: 哎，加个小围墙呢？
0: 什么什么
1: 加个小围墙，你就

0: 前面就是孔弄一圈这样，但你们旁边都有房子啊，你左右边都有房子，联动的不是吗？嗯、
1: 对啊，
0: 哎呀、啊，那他们家不会淹了、
1: 啊，
0: 就
1: 会啊，也会啊，跟我们家一样会淹、啊哦，
0: 大家都
1: 对啊、嗯，就是只要没有垫高的都会淹啊，有垫高的如果水比较。

0: 不是只有你们家而已，
1: 无法度，
0: 家还
1: 对啊，所以啊，大概也
0: 变烦恼，
1: 落雨落真大就开始烦恼，
0: 你现在是在福建呢？
1: 我在福建，
0: 你是福建呢？你福建的办法很多，因为那个嘉慧拿这个小圆球在滚，
1: 我跟你讲，真的还是有点用哎、欸，因为现在是肌肉很僵硬啊，那个啊，
0: 你用拉的啦，你自己主动式的拉、拉筋啊，
1: 拉也会痛啊，
0: 拉会痛。哎呀，
1: 我现在进入老年人的生活了，哎呀，
0: 应该太早了。
1: 不，我今麦真正有这种尴尬哈，十点嘛，给你搞。
0: 好，
1: 明天在港的时间空中再会哦，
0: 再见。
1: 拜拜。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3.5公里在五股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8.5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内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六号往西雾峰，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现在时间10:07大家早安。我们刚播放的歌曲是永远是深夜有多好的乐团所唱的这首日本歌曲，叫做行形状的行。好，现在看一下呢，国五的南下两个情形哈，一个是在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办理中，那一个呢也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这边在修剪草木当中，好，也是移动性的施工在办理的状况。好，这两起都是在外侧车道，朋友们注意多小心哦。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现在都很正常良好，国五的北上81，国五的南下74到82之间哦。好，所以呢相当理想的行车状态。好，但是呢您在路过国五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注意小心，这边的话呢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啊，也不要拉长了距离，拉长距离的话呢可能会造成速度变慢的情形哦。好，今天呢如果视线不佳的地方，大家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

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发布了非常多的，叫做呢大雷雨及时讯息、大规模或剧烈豪雨，还有豪雨特报呢，跟路上强风特报。来，这个内容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好，针对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部分，发布时间到10:43，所以还有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呢。目前呢，在屏东、在台东雨下的相当大美。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是好雨特报啊。好雨特报呢，它的发布范围哦，我看到呢，全省各地的话呢，其实都在大雨好雨的这个范围当中了哈。好，我们看到的全部哈都在列，只不过它的差别就是呢，雨的大跟雨的小。那红灯的部分呢，好，红灯那就是呢大好雨发生的地区啊。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现呢超大好雨，超大好雨会给你呢紫色的灯号。那目前呢在红色的灯号的部分呢，大好雨的范围，好，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屏东呢以及高雄。再来橘色灯号的部分，橘色灯号属于好雨等级。那好雨的话呢，像在桃园、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以及台东哈这些地方的话呢，看到的是橘色的灯号好雨特报。剩下还没有讲到的县市的话呢，就是大雨特报的地方，大雨特报呢依然在列啊。好，那依然呢比较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红色灯号跟橘色灯号的部分呢，我们显然是呢雨下的状况是小些的了哈。好，但是大雨特报的范围也不小哦，在基隆、在双北市、在新竹、在彰化，还有嘉义、宜兰、花莲跟澎湖县的部分，目前看到的就是如此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属于呢大雨特报的范围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雨下下来的话呢，是整个视线很差，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呢积淹水的状况。所以朋友们特别小心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山区啊很容易会出现那些像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的状态，山区呢大家尽量避免利用。那地面比较低洼地区的这个用户呢，要特别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至于说呢，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有很多的县市呢也包括在里面，但是呢依然不在列。我们看一下呢，影响到的是两天的时间，路上强风特报说受到风面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跟明天两天，目前被标记的是桃园、新竹、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的部分。好，所以

我们透过哪个测站的回报看宜兰县内，好，目前的天气的情形全部都是标注阴天的为多，那现在呢有些地方也出现了降雨的画面了，我们看一下呢什么地方啊，像东澳还有多加屯、西茂山、桃源谷、石城，好，这些地方呢被标记的目前呢正在降雨，好，大部分的地区呢还是呈现阴天的情形，那山上的温度呢肯定下降，和目前都不到20度，在太平山上的话呢是16.8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平地区域的话呢，好，那今天呢整个下降到三十度以下，但原山也有29.5度呢，哇，原山也将近30了呢。圆山呢目前呢是宜兰县内的温度最高啊，好，圆山那除外的话呢在礁溪的部分是29.3度，那罗东呢，罗东一向是比较高最高哈，那今天的罗东目前的状态是没那么高，不到29啊，目前是28.7度，好，超过29度的地方还有没有，哦，宜兰市的部分呢目前也有29度呢，好，还有哪里嘞？内城和目前29度，好，就这样没有了。

东山乡的部分目前27度啊，所以呢，高低温的部分在一样都是在平地啊，高低温的部分呢，有些还差到2度多呢。

好，在鱿鱼的状况的话呢，跟昨天跟大家通知的内容是一样的。这个礼拜呢，全部都在下雨当中，好，雨势呢也是偏大的状况，好，也会有闪电打雷的情形。好，温度的话呢，在高温的部分，好，会这一周至少比上一个礼拜呢好些，那温度是下降的情形。今天的全天温度是25到28度之间，明天再稍稍下降，明天是23到26度之间，礼拜四22到27度之间，那么接下来的高温哈都差不多是27、28度。说冷也不至于冷，因为低温的部分至少都有22度呢。今天的风浪的情形是西北转东北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是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这个下半天的话呢，浪应该会有比较大的状况，大家呢注意小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干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和这首歌里是陈思安所带来合作叫想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惠玉拜拜。

好的，我们之前呢讲到呢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哦，都跟朋友们讲说一个小时放行两次，但从今天开始起呢，它改的一个方式啊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通行。好，这样子就比较不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喽。每逢周二的时候，在苏花改在百米西桥高架道路这边有移动性清扫在办理的情形，是礼拜二早上的10点到11点，就是现在目前的状态。还有一个时段是下午的2点到3点，好，这是百米西桥高架道路每个礼拜二都会进行的路面移动式清扫，所以通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的需要停等一下了，因为清扫人员在工作的时候需要停等等一下，让它安全处理哈。那再来呢，就可以通行。这个部分呢，现场人员会帮您做交管呢。

好，这个是京粤公务端的辖区当中新增的状况，在新澳隧道的机房有块状护栏的作业，今天开始起到7月10号。好，这样讲的话呢，会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台九线的117.6公里的新澳隧道。好，所以这边呢，施工区域限缩道路的范围，请大家通行的时候路宽变小，请您减速慢行，连假日啊都有管制的状况。好的，昨天曾经跟朋友们讲到了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昨天哈以及呢今天两天的时间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及安装作业，那都是在晚上的时候通行的。我们要跟朋友们讲啊，是忘掉昨天呢，我们现在讲今天的情形。今天是从夜里的9点到凌晨的1点，封闭的是南下，封闭南下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南下的用路人，请您改通行台九丁线，这个地方路标呢是台九线的149到154公里。

在桥梁的内镇工程的办理的部分，在台七甲线的话呢，是在四季路段18.8公里的地方，会持续到礼拜五，好，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好，从早上的9点才对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通过四季路段的时候呢，它是采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还除了这个地方呢，有在做这个桥梁的工程之外，好，我记得刚刚还看到了一个哦，不过目前呢，找不到啊，所以等我找到时候再帮朋友们补充进来。那现在时间已经将近10点半，我们准备先进新闻的报道。有路况再更精广说了，谢谢您，0800。

0: 谨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谨广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已累计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十八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看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哦，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2: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许俊秀报道。
4: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5: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的0K 到 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011线0K 到 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4: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检或使用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记者陈怡琳报道。
6: 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尾尖。
7: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铅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铅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6: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

0: 端切起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各地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那预计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环境今天是相当不稳定，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亦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台湾各地高温是26到29度，低温是24到26度。那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桃园、新竹、台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

0: 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播放的歌曲是郭嘉伟所唱的叫乌里素来一首乌里，现在时间10:46。好在宜兰市这一头呢，我还没有看到有降雨出现的情形啊，朋友们您在各个地方啊，是不是有出现了下大雨的情况了呢？好多注意哦，今天呢宜兰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里内，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一定要带着的哈，这个大家不会忽略了。那再来呢，雨鞋也可以穿着的，那这样子呢防呢你下车的时候一踩下去哈，竟然踩到了有积水的地方了。

好，在国道五号的路况的部分呢，现在剩下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在修剪草木的作业，好，它是属于移动性的办理，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么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新增的状况了。国道五号目前行车的秩序良好，目前的行车的状况呢可以很快速的到达彼岸。好，国五的北上时速在81，一路长绿，那南下的部分也有73到8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好，在路况的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公路局的施工的消息的部分呢，我们再帮朋友们提醒一下，在滨海公路啊，从头城的石城到大理路段呢，有路面刨铺的作业，石城到大理路段机动管制。那在壮维和壮维是台二线的143到145这边呢，有在做行人庇护岛跟照明的改善作业，它会持续1个月的时间。好，这里也是机动管制，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减速慢行。好，桥梁的清洗作业呢一样是两座，一个是在五节的立泽简桥，一个在宜兰市的梨雾桥，办理桥梁的清洗，会一直到这个6月15号，它连假日都会施工，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就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九线的部分呢，65.5到65.7，还有68.2到68.4，这个都是在经面路段，那长度都差不多是200公尺的施工，办理边坡的改善工程的关系，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它也是现场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在差不多10分钟哈整点的时候，那县境当中呢就有两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管制路。

后段，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都要看一下整点才能够过。那非整点的时间里，它都是做施工管制的哈，就是把道路给封闭起来的，算是严格的管制范围。通行的时候都只有十分钟。我们看到的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这是旧的苏花公路，在45.2K 的地方。另外一处呢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在35.9公里的地方，一样是呢一个小时放行一次，这个等到11点钟的时候有效，所以11点钟的时候会让您通行10分钟。再来就是12点，还有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才会让朋友们各通行一次。那我辉玉刚刚有讲到了桥梁的内政工程的部分呢，有两处在办理哈，一个是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这边是18.8公里的地方，那维持的通行状况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另外一个是在苏花改的德惠桥，德惠桥这边的路标呢，台九线的165.3公里的地方。

现在时间10:51，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是节目主持姚白妹妹阿优。啊，有路况的话呢，我们除了打电话的方式之外呢，还有主播台有成立 LINE， 这个 LINE 呢是大家可以把道路告诉我们，让我们发现的最快方式啊。好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好，在主播台的节目主持人一天当中有4位，我们在主持时段里一定会看到 LINE。好，所以呢，你告诉我们的任何的马路消息，我们节目当中就可以立即做宣达哈。这个部分呢，也谢谢这个四方好友哈，您看到的状况都能够及时提供给警广，让我们的路况更加确实啊，更加的这个内容啊更详尽。谢谢您的协助跟帮忙跟加入哦。还记得 ID 是0800000123.4。

好，还要再跟朋友们讲一下污水下水道的施作的范围。好，这边的话呢，请大家呢降低车速，小心慢行。一般来讲是时速30以下了。在台二雾线的马赛路，台二雾线的路标5.6到6.5公里啊，这个沿线污水下水道有在施作。再来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的部分呢，做路面的刨铺作业，和这个也会到7月31号，所以呢，看起来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会来办理哈这样的施工。苏滨路二段上啊，也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小心哦。好，现在时间10:53。来，我们安排这首歌呢，杨乃文跟柳应婷所唱的叫《勾勾迪》和《纠缠》。

0: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5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下152.7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63.2公里到263.3公里之间，过斗六交流道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0.8公里，过圳头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3.2公里，过碧湖桥有落石。台74线往西22.5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在麻豆交流道前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3: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4: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

0: 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4段以及礁溪路5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5: 来吃火林
6: 茶啦，
5: 麦走
6: 酸啦，
5: 走哪里去？
6: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仙羽所唱的《你们是台湾的骄傲》。现在时间11:12，来看到了这个是有出现落石的情形啊，这在台九线北一公路上啊，往台北的方向，在北上的46.5公里啊，这山区路段呢，过了碧湖桥出现落石了。这个情形呢还没有排除，所以呢朋友们，您如果走北宜公路的时候特别注意这样的情形哦。好，今天呢容易有下大雨的情形，所以呢山区在行驶各个路段的时候呢比较需要注意哈。好，那朋友们如果发现到落石的状况，赶快通知尽管我们会请公路单位呢前往去做排除，要告诉我们一下路标在什么地方哦。好，那您可以利用的方式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啊，这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那再来还可以在利用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和跟线上的节目主持人来说明在什么范围里目前出现了落石的情形。那容易落石的区域啊，公路单位呢他们也会做呢路上的路标哈，路边呢会显示说呢这个地方是易落石的区域啊，大家快速通过不要逗留。但今天呢跟明天呢容易下大雨的状况，我们也提醒朋友们尽量不要走山区了。

慧玉再来更新一下呢，目前的中央气象署啊，看什么地方下雨势呢有比较多的状况，我觉得呢范围是有在山区的部分有增加的情形啊，像在翠峰湖这边目前降雨，多家屯、西德山、西茂山，还有在樟树山、桃源谷这里啊，桃源谷呢这里下雨，大溪渔港也是的啊，头城的石城，还有苏澳路段的部分呢，目前都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哦，要多加小心，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在空中警网单元当中，我们先来看一起的车祸事故。好，这起车祸呢也是啊，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慧玉也时常提醒朋友们，你一定啊在转弯呢，在变换车道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灯号，有没有？这就是呢，可能呢啊，可能是呢，没有

打灯，或者是说呢，打灯的同时没有在注意呢后视镜啊，或者是呢身边的车子的动态而产生的交通意外。好，就在6月3号的早上7点多的时候啊，在五节的191线啊跟传艺路二段在路口的地方所发生的交通意外事故。好，发生车祸的时候呢，朋友们都记得打110，所以呢罗东分局啊马上呢远警就到现场去做处置了。那这一起的事故呢，是这汽车驾驶啊，自用小客车的驾驶，有一位啊，他是沿着191线的北往南的方向在内侧车道上行驶，那因为他要变换车道，要变到外侧车道，他本来走内侧嘛，那后来要变到外侧嘛，啊，您知道需要打灯的哈，但是呢不知道有没有打哈，这时候呢就跟呢同向啊，就在他左边或者右边的这个驾驶朋友所开的营业货运一影车呢发生了碰撞的事故。小车跟大车撞在一起了。好，这当时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一影车的驾驶并没有受伤哈，但是呢，这个变换车道的这位自用小客车的驾驶头昏胸闷呢。因此呢，赶紧呢送医哈来做处理。那当下警察做了酒测呢，双方的驾驶都没有酒精的反应啊。所以呢，没有喝酒的状况之下发生这样的一起呢这个碰撞的意外事故，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发生了。好，所以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案例哦。好，所以罗东分局啊特别跟驾驶朋友讲说呢，行车在变换车道提前显示方向灯。那显示方向灯还不够哎，你不要以为说我显示了方向灯我不问题啊，我已经都给你宣告啊，所以你就永远给你说过去，这样不行哦。因为呢这个时候呢空间有人没看到你啊，过来就是呢有人躲在你的边啊，在你的边的时候那个灯啊有时候打得太慢了，太来不及反应啊，好，就这样呢会有变成撞在一起的情形。好，所以呢大家除了在打灯号之后，也要确实的注意后方跟侧向来车的动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这样呢你确保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做车道的切换了。好，我的兄弟，这款的这问题哈，发生的情形应该是不少了。专家说呢，马路如虎口啊，还真的是，所以都要多加多加注意小心呢，然后尤其是你要变换车道的时候了。这是第一起。那再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电瓶没有电了受困的情形。这时常会有发生的状况，就是呢你可能在下车的时候呢没有把车子的电源呢给关闭了，等你重新上车要启动的时候呢它就动不了了。这个状况我好多年前也曾经发生过了。这个黄姓驾驶人他在呢前一阵子呢也是六月份的时候啊，要到太平山去上山赏景啊。没有想到停好车之后呢就是直接下去玩了哈。那准备返程的时候发现呢车辆因为车头灯没有关呢、车头灯不关哈。我以前发生的状况也是一样，车头灯没有关呢，因为我们开车到那个山上的话一般来讲都会开启车大灯，对不对哈。所以他当下呢这个动作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他下车的时候忘了把车头灯给关闭哈。那再加上他电瓶老化的状况，所以电力耗尽没有办法发动啊。这时阵呢，发生这个情形，唔知要安怎才好哈。通常呢，边啊如果有其他的车，你也再给叫一下那个接电线哈。好，就是呢，他愿意帮你忙的话呢，或许你车上有接电线，或者他车上有接电线，然后呢，再把那个线头的两端呢、夹在你的车跟他的车之间之后启动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车子可以再一次的来这个再开始。开启发动。可是呢这旁边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协助帮他的忙哈。好，就算是有人在你的身旁，但是如果他没有带那个接电线呢也是

枉然哈，所以这个状况啊，好，我们没有在当下啊，也没有在那个现场，所以不知道呢，他是不是没有办法找到人协助哈，所以呢，赶快打110求救。

达一零的当下呢，马上啊就连接到了三星分局的太平山派出所哈，巡佐林家辉跟警员林志胜啊，他当下正在进行交通疏导的勤务。接获到通报之后呢，马上呢就知道了啊，原来是电瓶没电了，所以就携带着这个方便式的节点设备到现场去协助了。接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蓄电哈，那车子呢就可以赶快的往山下移动，之后呢，好再去检查它电瓶的问题了。好，看到这个车子重新启动呢，驾驶人呢很开心哦，频频向远景表达感谢啊。他就说呢，身处在山区呢很担心，好在警方迅速到达，伸出援手，解决了车辆的问题。三星分局也讲说呢，我们要前往山区或者偏远地区旅游之前呢，应该要先检查你的电瓶、你的轮胎跟油量的情形。下车的时候呢，要确认一下呢，车灯啊跟车内的电器设备是否有关闭啊，不然的话呢，一时的不小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跟行程的安排哦。好，一般来讲新的车子的话呢，这一些呢都会啊，它会做这个关闭站哈，你没有办关闭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锁车离开了。好，但很多朋友可能使用的都是旧型的车子啊，所以你自己本身呢别人发生的状况呢，你自己就要特别注意小心啊，不要发生类似的或者同样的状况了。

好，现在时间11:23，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呦。好，要跟大家讲，你要去太平山上对不对？所以呢，要去山上的话呢，会走这个路段是宜专一线道，宜专一线的7公里的这个地方呢，它是经过的时候呢，有红绿灯，有号志灯在帮大家做一些的管控。好，所以这里呢是红灯停，绿灯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地方。好，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呢灯号。好，你如果说呢有闯红灯的情形的话呢，对向车道这个时候他们是绿灯，他们正要过来哈，所以呢就会造成交通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情况哦。好，请大家务必要遵守。好，到了山上之后呢，有几个地方啊，您要注意的是呢，到山区哈，到太平山上，你一定想走步道，有两座的步道，目前呢是做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局部开放的状况。像建琴怀古步道的话呢，它只有开放到750公尺处，那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开放到200公尺处。

再来关心一下呢，在目前的苏花改的新澳隧道做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当中，会到七月中哈，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边呢道路有限缩的状况，所以请您减速慢行。这里的路标是台九线的117.6公里。

啊，这边呢有这个卡车有卡在路上的情况，我们讲到的呢是属于呢新北市的部分呢，滨海公路上的西行 48.2 公里过了万里外侧有军用卡车抛锚的意外，这目前呢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占用了外侧车道喽。朋友们通过的时候，你走一下内侧车道才能够通过啊。好，请注意，特别要小心。一样也是记得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提早打个灯号啊，这个很重要。

外这件事情呢，在五月中的时候呢，有民众报案，好，他是呢在宜兰市的和睦路上呢，有一家夹娃娃店呢，他说呢，我在这边呢掉的皮包被人家偷走了。好，相信呢这个民众呢，他可能就是想说呢，钱包被偷哈，可是你要看看呢，当时在这个夹娃娃机的这个店里面呢，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呢？警方呢赶快到场去了解啊，所以报案人说呢，他把钱包遗留在店内的座位上，后来回去找的时候发现钱包不见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自己呢没有带走的钱包，那后面可能有人过来之后呢把他给拿走了，这个调一下呢监视设备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原警赶快联系了店家啊，去调阅了监视器，发现说呢，的确是被人拿走了，可是这个人呢，他看到了之后呢，他是很小心的，而且呢是很好心的，看到呢有人把钱包留在这里哈，所以呢赶快呢将这个钱包送到了宜兰分局的这个交通分队啦，而且呢跟交通分队说呢，我是在某个娃娃机店里面捡到的。所以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没错，不小心后来是被别人捡了之后呢带到了派出所哈。好，那警方呢也通知失主领回啊，跟这个失主讲说是好心人帮你捡到了之后送到派出所来的啦啊，并不是呢把你的东西看到了发现了之后呢他自行呢带走了之后呢收归自己所有这样，不是不是。好，朋友们注意哈，其实各个地方都会有摄录影机哈，所以呢您捡到了物品也麻烦您哈，这个可以把东西呢这个可以交到呢警方派出所这边处理哈，或者说呢留在当地啊，等一下人家来把它找回去。好，时间到12:11了。

0: 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九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因为豪雨溪水暴涨，一名负责林保署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在协助撤离机具时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警消和花莲分署连夜搜救，深夜11点多利用无人机在下游石滩上寻获带援的邓主任，消防人员漏夜克服困难，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39分将人顺利救出，平安脱困。成功大学和行政院工程会携手投入上亿元，展开堰塞湖溃决风险管理和流域韧性治理计划。未来3年将透过现地调查、监测马太安溪，打造全流域治理模式，提供政府面对大型堰塞湖灾害的治理建议。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置在光复糖厂，相关计划由成大投入7500万元，行政院公共工程会补助4800万元，计划动员成大教授学生上百人，计划以全流域规划长期治理为目标，包括上游土沙量化、中游洪流运移、下游聚落淹水风险等治理模式，还导入 AI 智慧模式，涵盖工位风险跟心理健康等领域。成大智慧水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志明说，4月初带队徒步5天到堰塞湖周边采样，以及未来3年的现地调查跟监测资料，都能够作为马太安溪治理计划的重要依据。
2: 事实上，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队都采集了非常多的土壤的样本，除了做一些物性、化性的分析，我们也包含一些生物、一些细菌的分析。这对于说我们未来从马太安这个地方到底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它对于下游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未来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我们的对策方案出来。
1: 成大团队上山沿途也多次遇到落石，显示上游边坡还是非常不稳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成功警分局前往长滨乡织田文件站办理交通安全及反诈宣导活动，希望透过面对面交流方式提升长者自我保护能力，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成功警分局第四组员警陈炳峰向长者详细解说高龄驾照换照制度，包含换照年龄、办理方式、认知功能测验以及体格检查等内容，并针对长者最关心的换照问题逐一说明。同时侦查队小队长李青云也利用流利的阿美族母语向长者进行试驾宣导。
4: 你们的小孩子跟你们要宠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好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小孩子。现在有一种 AI 技术不好，对，不骗你们说，哎，那不是你们的孩子，先弄清楚，可以挂断电话，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还是五百呢？那么白那么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们了。
3: 此外，新丰派出所所长潘凤全也在活动中向长者分享居家防窃小撇步，平时外出时应确认门窗上锁，避免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成功警分局表示，深入社区，透过国语与主语双语交流方式，结合警察志工伙伴力量，将正确资讯传递给更多的乡亲，共同守护长者交通安全与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一年印花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5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消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 富美说，
6: 樱花穗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千分之一，银钱收据是千分之四，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千分之一的樱花，如果没有缴纳

0: 票完全，那么就会被罚。
1: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消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雨势较大时能见度较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阿嬷，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2: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1: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2: 好，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1: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2: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1: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2: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3: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

好，这一首桑布伊所唱的叫《变形人》，时间11:46，好，天气的变化呢是相当的快速的哦。

好，目前呢，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有发布这个叫灾防告警系统。好，说到花莲，不是花莲，是高雄跟台南市的部分呢，现在呢有大雷雨出现的情形。好，所以高雄市啊，它这一阵的大雷雨啊，会到中午的12:26，所以还会持续记一直到12:26，这是高雄。如果是台南的部分呢，持续到12:18，像是11:46呢，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两个地方，如果你有要前往的状况的话不过呢，宜兰到高雄或到台南这个距离也是蛮远的。发生了事故啊！这个事故呢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平林出口，平林出口这边两台车相撞的意外事故，目前发生了。好，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了。不过我看一下呢，在时速方面的状况，目前呢都是维持呢正常的情形。好，再来就是在北宜公路的部分呢，一样啊，在碧湖桥出现了落石的情形。这个路标呢是在北上，在46.5到43.2公里之间，好，经过落石区域的时候，朋友们注意一下，小心通过。这边呢，已经呢来进行处理了。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是在过了万里的外侧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的情形。这个位置呢，是在台二线的48.2公里的地方西行的方向。好，目前的手边的资料啊，这个即时的路况提供给您做参考。接着慧玉再帮朋友们针对中央气象署的相关的气象资讯呢，再跟朋友们提醒一下了。除了说呢，刚刚有提到了高雄跟台南的部分被发布了灾防告警系统，有大雷雨的出现情形，会有剧烈降雨或者是瞬间强阵风出现的情形。再来还有大雷雨即时讯息、豪雨特报、大规模或剧烈豪雨跟路上强风特报。好，这个大雷雨的部分呢，好，我们看到的是会持续到12:08，12:08的是在嘉义、台南、高雄跟屏东，目前呢针对他们呢也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在大规模跟剧烈降雨的这个状况呢，说滞留方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发生大雨或者是豪雨的情形，局部地区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特别注意短时强降雨、雷击跟强阵风。在山区的话呢，要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话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好，我们看到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其实全省各地目前呢在本岛的部分呢全部都被框列在里面，有黄灯、有橘灯以及有红灯。好，红灯的呢是在高雄跟屏东，橘灯的是在桃园、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台南以及台东。如果是黄灯的话呢，是在双北市、在基隆、在新竹、在彰化、宜兰、花莲、澎湖跟嘉义。是不是啊？全省各地呢，全部都在列啊，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呢是幸免的哈。所以今天呢，可能不是在西北哈，就在西南呢，或者在山边呢，会出现呢规模性的、大规模性的降雨的情形。那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这个宜兰不在列哈。好，我们透过各气象的气象站的回报，我们再来看一下宜兰目前的天气的状况是否有起变化。阴天的也还是阴天，那降雨的也还是降雨，所以呢现在呢很多地方的下雨大概就是偏靠山啊或者靠海的地方，是在翠峰湖、在多家屯、西德山、西茂山、樟树山、桃源谷、大溪渔港、石城跟苏澳的部分，目前是持续降雨的状况。那温度的话呢，那最高

然后呢，有没有到30度呢？好，在稍早10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圆山有超过30度。目前的圆山呢，温度下降了29.4度。好，那就算高的话呢，现在的高温哈也掉到了29度多了，29度多哈，并没有发现有30度以上的地方。所以呢，是在平面地区的话呢，也都是不是维持跟10点的时候温度下。相同，就是呢有一些下降的情形。好，现在呢在礁溪的话是29.5度，好，在我们宜兰市区的话是28.2度，好，罗东这边也是28.4度。好，那温度的状况的话呢，平面地区好，在各个乡镇的话，那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的。好，有些地方是26度多，像东山26.4度哈、啊。但是呢，像在圆山的话呢，我们刚跟朋友们讲啊，好，圆山的话是29度多，所以大概差异哦，差异还蛮多的嘞。一样是在平地地区啊，差异呢有将近3度呢。

好，大部分呢都告诉我们说呢，今天的全天呢在降雨的话呢是高达90%到100%哈。明天的话呢是80%的降雨率哈，但是呢一路往下看，一直到下星期一的话呢，每天呢都是闪电打雷加下雨，而且雨势呢不小的天气的情形啊，大家呢都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们家是属于呢这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的话呢，要特别随时哈要注意呢这个雨下来的情形。海面上的风浪是1公尺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

天气是属于阴阴凉凉的状况啊，其实只要不下雨，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呢，我也是蛮喜欢的。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最近吃芒果的机会很多，对不对？好，现在的芒果，今年的芒果呢，比去年的来得更加的便宜，多次啦。而且又好吃哈，好，那已经进入了产季了，所以呢，您有没有吃到那种外皮有黑点、有炭疽病的那种芒果呢？好，所以朋友会说呢，哎，我靠，一点一点的乌乌的哈，一大一大乌乌的，跟那亲像咱人生的乌斑哈，啊，酸呀，如果在外皮有这种的物件，味道的呢是会使吃还是袂使吃？好，说它是呢炭疽病，好不？这个炭疽病呢，对人体完全没有影响。好，它甚至呢，就是你可以判断哈，有那个颜色呢，黑黑几大几大哈，可以判断呢，这个芒果是熟了没有的。好，这等于是它的信号灯了。啊，当然，莫全部拢变啊！你乌乌鬼大，你才摕来吃哈。哎，就说啊，出现的时阵都会使吃了，已经熟啊啦。啊，这个叫炭疽杆菌啊，炭疽杆菌是人畜共通的法定传染病，但是植物的炭疽跟人类的完全是两码子事。植物的炭疽病呢是非常常见的真菌，除了芒果之外呢，很多的叶菜类呢也会有出现这样子同心圆黑点的情形。好，我讲的你应该知道说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了啊。卫生署的部分呢，也哈都会跟大家提到的说呢，这个它是真菌的感染。啊，这个有带真菌的话呢，这个果肉越熟黑点越多越大啊，所以是非常天然，容易判断呢芒果熟了没有的信号灯啊。啊，每颗都会这样呢吗？好，每颗都到熟的时候就会这样子黑黑的一点一点的吗？没有哦，不一定哦，是里面刚好带真菌的才会有哦。啊，有些人说呢，我喜欢呢一点脆硬的口感哈，我讲酸呀呢，哦，但不要顶顶哈。

完全无介意丁丁哈，我完全介意是胖胖了后呢甜甜哈，而且呢已经熟啊，而且的口感哦。好了，若表皮带有一点点黑点的状态，这时候的香气跟甜度呢，其实是到达最完美的地步啊。好，你不要放到那黑点越来越多哈，这个时候吃起来的香味特别浓，甜度最高了。我喜欢呢买酸呀呢整箱整箱的买哈，因为它每一颗呢熟的程度不一样，有些是今天熟，有些呢是两三天之后熟哈。好，所以呢就每天都有这个好吃的酸呀也在家啊。有些朋友是呢全部把果肉呢切块之后丢到冷冻库啊，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吃，当成是酸呀冰哈来吃也蛮不错的。有些朋友呢冰到冷冻库之后呢直接打冰沙哈，也是纯天然的哈，也都很好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箱顶夹半包，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2: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佮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2: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1: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2: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2: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使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2: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

0: 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三线有小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48.2公里过万里有军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有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1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价够了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嘘，
0: 他说声小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阿妈，
1: 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 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呢。阿妈，
2: 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
1: 哇，
2: 这样我们。

0: 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玛丽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林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3: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3: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6: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3: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7: 警广，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华范大学校长李天任。要是听到稳赚不赔到府收款的广告，这一定是诈骗。若是有失联很久的朋友突然联系鼓吹投资，或者引导您加入假投资公司的 LINE 对话群组，请不要轻易相信，小心有诈。如有任何诈骗疑虑，可上网搜寻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或者直接拨打165专线电话咨询。

中午的十二点过十四分，我们刚刚播放的歌曲。好，叶 K 点可能少年一辈不知道叶 K 点是何人，但是呢，我这个年代的朋友呢，拢熟悉叶 K 点，伊所带来合作苏博的形影。这个可能至少要50岁以上的朋友吧。好，我们在路况上呢，再来看看呢有没有什么新的显示哈。好，目前呢在道路上呢，国道5号的情形呢，今天呢在一整个早上行车的状况都相当理想，顺利的没有问题啊。在时速的部分，至少都有76以上。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好，这个是持续当中，就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做草木修剪移动性的施工的情形。好，北宜公路的话呢，现在过了碧湖桥的路段落实的情况也还没有被排除。好，所以呢，在朋友们您往北的方向，在 46.5 到那个 43.2 公里这段范围里，目前呢要小心通行哦。再跟您提示一下呢，今天的晚上9点到凌晨的1点，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在办理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所以南下线呢届时会是封闭的状态，您要记得改道走台九丁线。

苏花改的新澳隧道的机房有块状护栏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是117.6公里的地方，所以经过这里的话呢，请朋友们也要注意，要先减速小心。好，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在整点的地方呢有两处啊，在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丁线的话是观音路段45.2公里的地方，边坡刷坡作业的办理，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另外的两座桥梁的检测跟维护的作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是在苏花改的德惠桥，在165.3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另外一处的话，在台七甲线的四季路段，在18.8公里的地方。路况方面呢，持续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和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好，这礼拜五，好，这礼拜五6月12号，在景广的部分呢，我们有办那个捐血活动啊，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这一场呢是在南阳丰田汽车的罗东营业所这边呢。你下了南阳大桥之后呢，继续往罗东的方向，在左手边，好，在 Toyota 罗东店哈，罗东营业所啊，在这边。办理地址是五节的中正路3段138号了。好，非常欢迎大家呢来这边捐出您的爱心，捐出您的热血。那这一天呢并不是放假日啊，所以呢朋友们可能要上班了哈。好，那您在中午的时候，或者是在要中午呢哈，不然的话一般来讲上班就早上的在8-9点啊，一直到呢下午的5-6点这样啊。那我们的时间呢下午的4点钟就收工了，好，所以你也不太可能在下班之后过来，因为已经没有了。那早上呢你在上班前想过来，好，那也还没有办哈，所以我们是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那通常就是呢我们上班的朋友就是中午的这段时间，您可以在吃饱饭之后过来，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这一场的爱心捐血的活动。好，一般来讲在暑假的时候呢需要血的状况是比较殷切的哈，所以这样的一场活动呢，我们帮自己造福哈，也能够帮别人哈，成全别人，让他呢能够这个生命延续，这是一件呢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哦，都非常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那当然呢，成功捐血的朋友我们也有礼物要送给您哦。感谢大家热情参与。好，我们接着来听这首歌呢，是谢和弦所唱的，叫《隐形的翅膀》，好听的一首歌。还记得我们在那草原打完许的梦，还记得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你就是每天中午出现送上来给我，在电话里的那头，你陪我聊了好久，也许我要坚持下去，回过求情之后，要下次见面会有报。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12点过23分，林阳动动报单元。宜兰市的地面呢，也从干的现在已经呢是湿湿的一片了。好，所以呢，降雨的状况范围呢，现在是更加大了。好，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啊，请您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哈，尤其在路口的地方。现在是中午的休息时间了，路口车子比较多啊。今天呢，可能朋友们都想开车出门哈，因为知道呢有大雨特报的关系啊，所以开着车了。那开着车的话呢，目前呢在路口的地方呢，可能就是车子呢会有比较多增加的状况。好，大家外出嘛，可能买个东西吃等哈，请您特别注意小心跟前方车子的安全。全距离哟。好，朋友们到三星呢，有没有试着呢骑脚踏车？好，大家就是用走路的方式啊。这沿途的风光呢，沿着那个河堤的部分走呢，相当漂亮。安农溪啊，那宜兰县呢，安农溪这边有自行车道，沿途呢当然风光非常好啊。很多朋友很喜欢骑着脚踏车慢慢来。不过呢，在南边的支流哈，这边有断点的关系，所以呢，朋友们在骑这个脚踏车的时候呢，必须呢多绕个哈2公里。好，那可是呢骑到了分红眼的这个通道的话，它显得比较狭小啊，这边车子也可以走，人也可以走啊，不过会产生一些呢这安全方面的隐忧。所以呢，县政府呢也花了将近4000万块啊，在这里呢盖一个91.5公尺的柯林景观桥。啊，这个柯林景观桥它还没有完工了，还没有完工哈，预计呢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完成，全部给它紫啊，涂上了浪漫紫色啊。我在想呢，等它完工了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地标啊，到时候呢在这边肯定会办活动来庆祝的啦。好，那未来这个柯林景观桥在桥段的地方呢，也会规划有观景平台，好，您在这边可以赏景。那桥梁的两端呢，也有无障碍斜坡道跟自行车的牵引道。好，大家在这里呢骑着脚踏车呢，会非常的舒适方便。

他目前呢这个地方上达成共识，这个桥呢就叫做柯林景观桥。好，未来呢在北边的和这边有一个北支流的分洪桥，如果说呢未来需要涂装的时候呢，那地方上的共识就是呢会采同色系啊来漆上颜色啊，让那个安农溪的水岸的整体视觉达成协调跟一致性。好，全部都跟它涂紫的，我不晓得你喜欢紫色吗？颜色的喜爱与否，我这个部分是蛮主观的了。好，在全台呢有多家的银楼还没有获得商标权利人授权之前呢，就开始陈列跟贩售 LV 等商标贵金属的饰品了。好，在宜兰这边也有哈。好，一到四月的时候呢，这个侦查大队呢到了宜兰，也去了台中、彰化、高雄，有16家的银楼搜索，当场查获了非常多的知名品牌的这个饰品哈，总共呢有725件呢，重量达75两啊，都是真金的哈，但是呢涉嫌呢他侵害了商标权呢。这侵害了商标权哈，那怎么办呢？这个很严重的呢哈。好，这个商标的价值呢高达4300万哈，所以呢，就是全案已经依照了违反商标法的罪嫌，将这些的老板哈，店家老板移送各个管辖的地检署侦办了。查扣的仿冒的金饰啊，虽然都是真的啊，真金呢、啊，那多数都是呢银楼业者他们向呢到店里面兜售的不特定的单帮客来进货啊。除了在店面这边呢陈列贩售之外，他们也透过网络电商平台啊来做行销，希望借由着攀附品牌的知名度啊，吸引消费者来购买。它的外观设计哈，就是仿冒这个知名的品牌，所以呢，已经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认和跟特定品牌有授权或者有关联，都明显的违反了商标法，所以这件事情是违法的，大家知道了吗？知道了可不能够吃法犯法哟，这全案呢依法就办。

好，现在呢下雨的地方又增加了，在那个双连皮啊，在玉兰，在太平山区，在东澳，在南澳三星哈。好，这些地方目前呢降雨中，所以朋友们开车或者骑摩托车要更加的小心了。好，时间到12:30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也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早上10点咱空中再会啊，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新竹高翠路住宅疑似瓦斯气爆，两人欧卡送医不治。台股跌升反弹，盘中上涨破千点，收复4万4。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

0: 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有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十八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3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基隆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基隆市长高虹安说：“
2: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哦，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1: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气象署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整合各部会提前应变，相关单位提升至2级开设，完成防汛准备，并强化台铁告警系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8号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南部山区降雨最显著。明天仍有大雨或豪雨几率。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高屏山区强降雨警戒区加强戒备，以最高警觉及机动应变，兼顾民众安全与水资源调度。
4: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要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会各种这个灾变的这种状况。那水利署、还有农保署、还有公路局跟台铁都已经2级开设了，这个是一个提前的应应措施，都2级开设。那所以应该准备的一些这个抽水机啦、等等的防汛的机具的车辆的等等，都要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那尤其是随时保持机动的能力，去适应那些低洼地区、易淹水地区，随时保持机动。如果它不足的话，那现场该有的也应该要帮它保持最好的这个运作的状态。
3: 气象署表示，10号到11号封面南移，降雨稍缓，但中南部仍有局部大雨。12号到14号受滞留封面北移及西南风在影响，各地还是可能出现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气象署也提醒，马太、安溪今天及明天需要特别留意强降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6: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的0K-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011线0K-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兴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5: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昨天有工地人车遭溪水冲走，车上的邓姓工地主任受困沙洲长达10多个小时，经过万荣乡四名部落青年与警消人员接力冒险挺进，终于在清晨将人平安救出。记者严玲报道。
7: 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8日阴雨暴涨，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湍急溪水冲走， 车被发现时人却失联，幸好搁浅在湍急的沙洲求救，被当地施工的部落青年

0: 听到回报，情况危急，部落青年林志军与另外三位有搜救经验的青年冒险涉水。他说，抢救过程步步惊心。
1: 他其实已经陷在泥沼中了，他其实是没办法再动了。我一到他那边的时候，其实那边土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那种感觉。
0: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获报下游有呼救声，经空拍机热显像定位之后，确认患者身处河岸沙洲。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说：“
2: 啊，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啊，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啊，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0: 这次部落青年勇敢救人，也让原本一度救援希望渺茫的工地主任平安归来。金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展开跌升反弹的修复行情，早盘重返44000点整数关卡，随后指数一路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000点，目前上涨1221点，指数来到447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交火，缓解市场对和平谈判受挫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科技股强弹带动市场信心回温。台股先以上涨184点开出后，迅速收复44000。不过反弹核心集中在 AI 与半导体大型权之故。分析师陈坤仁提醒，目前盘市处于涨多后修正乖离阶段，在资金过热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受到筹码因素影响，剧烈波动。
5: 因为短线这边乖离真的很大，必须要先拉回下来，而且昨天一天的融资就减少了156亿，因为主力在洗福额，台指期货夜盘上涨了916点，所以台股一定必然开高，但今天的反弹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然后再洗一次融资的这个过程。
4: 分析师指出，美国即将公布最新物价指数，消息面带来的震荡可能加剧，台股短线横向盘整几率升高。不过 AI 题材热度不变，台股总市值已经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AI 股权重过半，资金动能充沛。本周在洗盘之后，若是能站稳5周均线，接下来的端午行情仍可期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已经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起前进股市，而广大的投资人也盼望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分一杯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记者 Jason 报道。
6: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7: 五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6: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检查、警察调查、海巡、宪兵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8: 为打击依托米酯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0

0: 12处制毒分装机制在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一脱迷脂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展供警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1: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弃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弃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0: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一脱迷脂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一脱迷脂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价、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从事室内装修的男子使用海洛因后毒驾被逮，虽然获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无力支付因毒驾被裁罚的90,000元，最后善心老板出面帮忙，希望协助他远离毒害。记者李明宗报道。
3: 50多岁的邱姓男子去年4月间在自家使用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之后骑车外出，因行迹可疑被警方盘查，当场被搜出海洛因等毒品，经采尿送验呈现阳性反应，也被移送侦办。由于男子是初犯又认罪，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勒令自费戒瘾治疗。另外他还因毒驾被行政裁罚了90,000元，移送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新北分署调查后核发了扣押银行存款债权的命令，男子老板得知决定出面帮忙。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4: 其老板向书记官表示，义务人系交到毒友才染上毒瘾，现其带着义务人从事室内装修业，收入不丰，尚需自费在医院接受戒瘾治疗及负担租金与分摊母亲医疗费。新北分署审酌义务人经济状况后，同意其分期缴纳，当场由其老板代缴2.5万元之第一期分期款项。
3: 执行署新北分署强调，将强力执行罚还案件，遏止毒驾和酒驾，也预警民众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以免害人害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螯心，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晨报道。
5: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螯心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螯心，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6: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螯心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制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制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5: 食药署指出，溶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螯心污染，所以让带螯心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螯心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美国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网络搜寻引擎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美中的紧张关系。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之间，过了长治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 国道二号

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向的16.3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台18线东向的21.5公里后庄前，先前在内线的坑洞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在客场展现韧性，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顺利在7-4的总冠军赛中将战绩扳成1-2，避免陷入0-3的绝对劣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到场观看比赛，成为首位出席 NBA 总冠军赛的现任总统，却遭现场的球迷大喝倒彩。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的名号在外诈财，造成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元，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5年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5年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其余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承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应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至15000元。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3: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他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念，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政治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为名的常设研究机构。

0: 够本次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唤起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1: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0: 总统也指出，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和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郑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利用行动餐车运送毒品，过程谨慎小心，不过还是被高雄市刑警大队锁定，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七分队获报，有个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在网络上兜售多种毒品牟利，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刑大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说，
4: 侦讯主嫌网络接单开车配送毒品，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标榜随叫随送服务，外出送货的时候都保持警戒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殊不知专案小组早已经搜证完备，并且已经有查出他的藏匿处所，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要上工的时候执行拘捕。
3: 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大寮区执行拘捕行动。
5: 警察！
3: 当场在郑姓主嫌和关姓嫌犯两人所使用的车辆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1包、凯他命3大包、一托米纸烟弹56颗、毒酶片定1包、磅秤、分装袋、手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显著，并跨单位与地政局合作，阻止不动产抵押诈骗，展现公私协力守护民众财产。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政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7: 所以我们今年从一月份到五月份，有效的解决拦截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8亿多万元。
6: 至于近期重大毒驾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驾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女友在新加坡遭窃，急需返台的机票钱。清水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男子当即拨打电话给女友，不料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8: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
9: 谁？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6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10: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
5: 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9: 清水所巡座周一

0: 害。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诈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家运输公司因积欠营业税等税款高达1875笔，约87万元，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执行。分署人员查封公司名下车辆，最后业者将欠款全数缴清。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家运输公司积欠营业税、使用牌照税、国道通行费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案件，屏东分署采取强力铁腕手段，先后查封了公司名下多辆的营业用汽车。业者家属无奈地表示，近年来大环境不佳，公司经营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内部甚至已经在评估是否办理歇业以停损，但生财工具如果被拍卖，将会彻底断绝翻身的机会，因此负责人还是将87万多元的欠款全数缴清。行政执行官刘世民说，
3: 他公司的负责人的媳妇在讲，听环境不好啊，现场既然有车辆的话就是查封嘛，他查封了当然是要协商啊，他们自己家族在里面的讨论之后还是要经营下去嘛，就把那些相关的87万就缴完了嘛。
2: 分署表示，行政执行机关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也请义务人积极面对欠款的问题。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湾米其林今天宣布，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完整餐厅名单将在7月21号对外公布。评选的地区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没有新增县市。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 48.2 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对儿也得笑，有对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LOHAS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黄轩这首作品《一天》。好，外面呢，现在就是，偶尔下下雨。对，就是宜兰地区，这一次的一个封面啊，我们所受的影响，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来的这么的大。好，对，我本来就是预期说啊，这个礼拜一定就是在那种大雨滂沱当中度过，可是现在看起来，比起其他县市，我们这边的整个降雨的状况好像就好很多，比预期来得缓一些，这样子。刚刚看到了中央气象署啊，陆陆续续呢有做一些灾害性天气通报啊，因为这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又有西南气流，然后又有梅雨封面啊，其实全台湾天气都不太好，对。然后降雨的一个状况呢，昨天对北部地区好像双北了哈，是下的比较夸张一点哈，我们这边就真的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雨势这样。然后今天呢，看到气象署通报进来的资料，主要也都是以南部为主哦。

针对高雄啦、屏东啦、还有台东、因为台东也是偏南边，这样 就有公布这样子的一个雷雨的及时资讯，然后我都没有看到宜兰，对，所以算幸运吗？也许吧，因为的确这个雨下太大，你知道这个水水啊，缺它也不行，太多也是会致灾的，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就是下一下就好了，也不能都不下，偶尔下一下这样。那可是像这一两天，包括像昨天的这个双北地区，然后还有今天在中南部好的这个雨势就真的是比较明显一点哦，所以就多多少少了都会造成比如说交通上面的影响，然后刚刚又看到就很多的农民都很抢啊，抢时间啊，在赶快的采收一些东西哦，就很怕说在那个水如果说再淹下去恐怕根本这些菜都要泡烂了这样子。好啦，所以就相较之下觉得我们这边的雨真的没有下的这么的多，因为以往讲到宜兰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宜兰的雨有名嘛，好，然后一年365天它大概下雨的天数都会比其他县市来的多，可是我真的觉得曾几何时就慢慢这几年 我感觉如果要我去搜寻我以往的一个记忆的话，那个下雨的状况真的好像变得缓了一些，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比起其他县市我们就没有好像下的特别的大，或者是这个下雨的时间特别的长之类的，反倒你看到别的县市那种什么强降雨啊，好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发生率都好像比我们来的更频繁一些这样子哦。好，所以真的是气候在改变，就你不能够再以以往的印象然后去告诉人家说宜兰的天气就是多雨潮湿这样。可是现在如果说真的把那个数据摊开来的话，说不定已经在改变了。OK， 继续再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韦礼安这首 I wrote a song for you。

好，每次碰到这种歌曲就会有点小尴尬，它前面太长的环境音了。大家可能会说，嗯，啊，怎么发生什么事了？没声音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很多的歌曲就会比较强调那种情境感，对，所以它就会前面一大段的环境音，然后甚至那个声音都是非常非常小声的哦，会有点觉得说，嗯，怎么好像突然没声音的感觉。

0: 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那目前在国道五号哦，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其实就是在做草木的修剪啦哦。另外，在国五北上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呢，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

好，进入梅雨季哦，本来湿气就会比较重一些，那大部分的家庭呢应该都有在使用除湿机吧哦。除湿机呢，其实就是放在一般的室内环境，可是有一些空间就除不到。哪一些空间呢？比如说衣柜啊、鞋柜啊，或者是有一些收纳的空间哦。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吧，我们就会去买那种所谓的除湿剂，放在这些柜子里面，就希望能够吸收它的一个这个湿气，同时呢也可以让衣柜的味道是比较芳香一点的，比较不会有异味产生。好，我个人使用除湿剂的一个心得是觉得好像就隔一段时间它的确都会在桶子里面，因为它就是有那个

除湿桶嘛，它在那个桶子里面都会有水，就是不断的累积这样子，然后感觉就是蛮有效的。可是也有一些人呢，他把除湿剂放在柜子里面好几个礼拜哦，可是容器内都没有明显的积水，所以就会怀疑说到底这个产品是有效还是没效啊。事实上哦，问题往往不在你所买的产品身上哦，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哈，就是你有摆对位置吗？如果位置错误的话哈，它的那个水汽就不太容易被收集起来。一般来说，这种盒装的或桶装的除湿剂，它就比较适合摆在空气流动少、相对密闭狭小的空间里面使用。所以我刚才会讲说，好像我们这个柜子里面就都会摆这样子的除湿剂啊。那如果说你呢，放的地方哦，它通风过于良好，然后周围的空气有持续流动的话，反而不利于湿气集中被吸收，就会出现我们刚讲的，有些人怎么摆大概两三周了都还不见有水，被收集起来的那个状况。好，专家就提醒哦，常见的两大错误摆放位置，首先就是呢，如果你哦会把它放在衣柜或者是鞋柜的这个门口附近，那它就比较不容易让水汽聚集。很多人都会习惯除湿剂摆在你柜子里面最容易看见的位置，也许就是说如果我要清理它，我比较方便吧，所以呢就会摆在就是柜门的前方区域。但是你知道你每次开关这样子的一个柜门呢，都会带动空气的流动就很难让除湿剂呢有效去捕捉在柜子比较深处累积的湿气那结果呢，你的除湿剂在不断接触外部空气的情况之下，就反而没有办法充分除湿，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你如果太习惯把它摆在这个整个柜子靠外侧，就是靠接近那个柜门的这个位置的话，就会产生我们刚刚讲说摆一段时间怎么好像都不见有这个水汽聚集

还有一些时候呢，是因为你那个柜子的确哦，收纳空间不足啊，里面就是已经塞满很多东西，不管是衣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物品也好哈。那你是好不容易在这些被塞满的一个橱柜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小缝隙，然后把它塞在里面哦，这个也是不 OK 的。部分的除湿剂它都是透过上方的一个吸湿层来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嘛，哦，那如果说它那个吸湿的那一面，哦，有被其他东西给覆盖住，哦，或者是被挡到的话，哦，在它的上方堆满了物品的话，哦，你等于是堵住了它那个吸湿的入口，就会让除湿的效果大幅下降，哦，所以呢这些除湿剂啊，你应该让它的周遭都要保留适度的空间，让柜子里面的那些空气那些湿气才可以被它好好的吸收，它才能够发挥原有的功能哦。

好，所以掌握三个原则啦，就是你要让厨师技能够提升他厨师的效果的话哦，哎，记住刚刚讲的三原则，要摆得深，好，就是尽量不要摆在外围的地方哦，你要摆在柜子的深处，还有呢要摆在低的地方，因为你知道水汽都是往下嘛，好，所以摆在低的地方，还有摆在角落的地方，好，就是掌握这样子的原则呢，应该厨师技还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

0: 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破获历年最大规模渔船走私案，起初1.8公吨毒品，将郭姓船主及邱姓船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全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记者宋玲报道。
2: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说明，接获情资有不法船只走私毒品谋取暴利，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由第8巡防区统合海巡署南部各查缉队、海巡队、岸巡队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1月23号在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查获屏东鲫鱼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副队长詹瑞恩说：“
3: 查获。”本国籍渔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总毛重1867.3公斤，市价值达新台币30亿余元。前案调查后，将郭姓船长及邱姓船员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由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2: 专案小组侦办过程当中，发现嫌犯多次刻意出港，而且渔获甚少，企图误导专案人员侦办的方向。所幸专案小组在搜证期间仔细过滤、抽丝剥茧、审慎详实分析情资，并确认查缉时机，及时查获毒品估市值30亿，可以供750万人次，大约全台1/3人口吸食，成功阻断这批毒品流入市面，防止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因应近期山区气候与地质状况不稳定，高雄市警局6桂分局员警在山区严密巡逻，成功劝导18名攀岩游客安全撤离危险山域，避免发生意外。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6桂分局万山派出所员警山区巡逻，发现有民众还泡在湍急的溪水中。原来这些全副武装的民众是来溯溪攀岩的游客，不过连续好雨让山区土石松动，相当危险。员警马上进行劝导。万山派出所所长李智能说：
5: 8/2/2级开设，本所配合茂林区公所巡视辖区土石流浅势溪巡查，在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害边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4: 六龟警分局严正呼吁，目前山区地质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突发性落石坍方或溪水暴涨的危险，民众不论是攀岩、溯溪、露营、戏水或任何户外探险活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情形。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个菜箱顶夹半包，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佮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哦，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5: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5: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时间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提醒大家哦，就是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的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原先在平林入口内侧的移动式清扫呢是结束了哦。另外再看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台二线的部分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它的这个工期会到6月18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呢113.9 到 140K 石城到竹湾路段的护栏改善工程呢是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在台二线的143.3 到 145.4 壮围这附近的路段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工期到6月底，6月30号，每天施作的时段是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7点。好，行经工区呢，到

希望大家就是减速慢行，如果碰上机动管制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子轩跟山平快所合作的这首《古侠》。

0: 舞会事即时报。
1: Oh yeah！
0: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会市哦，在历经昨天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这样子的震撼之后呢，好，今天台股就往上爬了。好，这当然对于投资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就不用那么紧张了哦。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师啦，都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哦，说今天立刻翻红就一定是好事吗？大家又觉得就筹码没有洗干净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只要后续再有个什么样子的消息啊就是那种突发状况啊有可能震荡还是会非常大的哦，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好，那今天台股中场是上涨了有1000多点哈，在实际的点数上面是1201

2.66 点，涨幅有2.76%哦。大盘指数来到44,704.44点，成交量的话呢是1兆1519.3亿元。

昨天受到震撼的绝对不止台股，就是整个亚洲股市都是一样的。好，那今天当然日经指数跟台股一样，也是翻红的。那今天目前因为他们还没收盘，目前是上涨了有 2.15%。 韩国综合指数的部分呢，昨天跌得很重，那今天当然这个涨势就相对也变得就更凌厉这样子。目前因为也还没收盘，目前是上涨了 7.52%、又站回了8000点之上。那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是还是小跌的状况，目前跌了 0.1%。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 0.68%。好，再来看欧股，欧股呢涨跌互见，英国股市昨天收红，不过是涨幅非常非常的小，只有上涨 0.05%。 德国股市下跌 0.58%。 法国股市呢跌了 0.23%。 那至于美股，除了道琼之外，其他的指数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 0.16%， NASDAQ 上涨 0.86%， 标普500的部分呢上涨 0.3%。 那当然在上个礼拜五这个下跌10%的费半，然后昨天则是上涨 5.61%。 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1.5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7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还是在160之上，目前一块美元兑换 160.13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5 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合作的《麦公挖矮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世界脸谱单元当中，我们要来介绍的脸谱呢，是加萨的两位青年，一位叫做奥马尔·哈马德，另外一位是他的好朋友，叫做易卜拉欣·马斯里。讲到加萨，现在朋友们在电视画面，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媒体所传回来的影像哦，其实就是一片又一片的这种断垣残壁或者是瓦砾堆的一个城市风貌，没有城市可言了啦。对，虽然如此，但是如果你走进了由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两位

加萨青年哦，奥马尔跟他的好友伊普拉辛，他们所创办的这个Phoenix Library 就是凤凰图书馆哦，映入眼帘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哦。你看到地板上面呢是有崭新的地毯哦，墙上还粉刷着刚刚才彩绘上去的壁画哦，在这些这个墙面上，除了壁画之外，还有一些作家他们所创作的诗句也写在上面哦。读者呢可以在舒适的椅子上面来阅读，然后从整个排列非常整齐的墙边书架上面，大概6000多册的书籍里面挑一本自己喜欢的来阅读哦。可是呢，一来到图书馆外面，依旧你看到的就是拥挤的帐篷区，还有就是瓦砾堆哦，就跟整个馆内所弥漫着那样子的一种书香跟宁静的氛围有天壤之别。可是也因为如此呢，这座图书馆就成为很多加萨民众暂时远离现实压力的一个避风港哦。好，奥马尔·哈马德还有他的朋友伊普拉辛·马斯里哦，他们所共同发起的凤凰图书馆哦，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在加萨的废墟当中被创立起来的。这座图书馆不只是阅读的空间，更被很多人视为是战后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哦。那你也可以想象啦，为什么要叫它 Phoenix， 就是因为神话当中的凤凰鸟它是会从灰烬里面重生的，我们讲浴火重生哦，讲的就是凤凰这样子哦。所以整个团队哦也希望透过这个名字来传达加萨人民他们面对逆境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的精神哦，然后也希望就是知识的力量是可以在战火之后或者是战火当中，对，虽然说现在你说停战了吗？当地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烟硝哈，对，所以他们即使还处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希望知识的力量是可以重新萌芽的哦。

0: 好，那其中哈马德他自己本身就是热爱阅读的人，光是他自己家里面的藏书就有400册，过去他的朋友们都经常会到他家去借阅。那当加萨陷入战火之后，的确看着很多的图书馆、大学跟文化机构都遭到了破坏，他看到了这些珍贵的书籍就这样子散落在瓦砾堆之间，心里面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在停火之后呢，他跟朋友们就穿梭于这些受损的大学住宅、图书馆的废墟里面去抢救散落各地的书籍。那慢慢的现在收藏已经有6000册，他们是全部把它集中到凤凰图书馆里面，希望能够延续大家的一个那种对于阅读的渴望。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咯，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1: 向你雄青景广的路况雄青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向147公里在三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3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中

转接到二到中壢，转接到一北上的中壢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4.1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4: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会好哦，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是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先前跟朋友们提醒过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这边外侧是有移动式的施工哦，就是在进行草木的修剪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哦。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两座桥梁目前都有在做清洗的工程哦。一座是位于台七丙线30.7K 的立泽简桥，那另外一座呢是在台九线79.8K 的礼物桥。好，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到6月15号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然后他们的这个清洗工程呢，假日也是照常进行的哈，所以没有平假日之分。请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然后就是如果碰上管制的话，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行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这位最近他应该也算话题人物吧，好，对，因为参加了一个这应该算是竞赛型的节目，算竞赛吧。好，我其实有点不太知道该怎么样定义这个节目哈。对，然后让大家要重新注意到他，而且注意到他的歌声哦。他是曾沛慈，这首作品最后。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一块两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

0: 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1: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0: 因为很明显它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他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他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1: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接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所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它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正品或是正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陈势安的歌曲《我堕落你自由》。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随着天气越炎热哦，那大家应该被蚊虫叮咬的机会也增加了。我觉得我这一阵子真的只要到户外，连自家的院子都一样，就所谓的户外就是站到院子里面去，只要呢我没有穿长裤，那我的双脚上反正进门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痒痒的，然后接着呢就开始出现一些红点红疹、哦、或者是、蚊子叮咬的那个包包、哦。好，被蚊虫叮咬之后啊就很痒嘛，那小的时候不懂事，一定就是直接手伸出来去抓、哦、所以小的时候呢、通常那个脚上面、哦、都会出现红豆冰、哦、或者是抓痕这样子、哦、那说实在话啦、大了之后会比较懂得克制自己，好，不要随意的去抓，因为知道说你这一抓、哦欸、说不定止不住痒，还让它多了一些伤口，好，就是你可能、力道没有掌握好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小伤口，皮肤上面会有伤口，然后、没有处理的好，甚至还会感染，好，所以大了之后会比较自制，那还是痒啊，我就会、去找那种就是可以止痒的药膏，赶快涂一涂哦。好，在美国这一位哈佛医学院毕业的职业医师、哦、他叫做特里莎帕斯里查、哦、他就说的确、我们被蚊虫叮咬的时候、哦、听到的建议都是千万不要抓，抓了可能会发炎，会让状况恶化、哦、但不要抓，你要怎么样子止痒呢、哦、如果万一手边又没有那些止痒的药膏该怎么办呢？好，这位医师、他就

告诉你说有个简单的方法哦，只要在叮咬的部位轻揉，它有特别强调轻柔的揉搓几下，你的瘙痒感就会在几秒钟内消失了哦，而且呢绝对不会造成皮肤发炎哦。

相信很多人都会很怀疑啊，怎么可能？就是你只要轻柔的去搓揉几下，它就会不痒了吗？哦，好，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有严谨的科学根据哦，因为这个是迈阿密大学的米勒医学院哦，他们的最新研究就指出哦，当蚊子叮咬皮肤的时候啊，它的一个神经纤维会被不均匀的啊，在那个部位被叮咬的部位被激活起来哦。好，那正是因为这种被刺激的神经纤维跟周遭没有被刺激的神经纤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感哦，然后你的大脑才会跟你发出一个好痒好痒的讯号哦。所以当我们的手指轻轻的搓揉你的叮咬处、哦、还有它周遭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呢，这种抚摸的动作、哦、我好像一直要强调它其实真的没有很用力，就是轻轻的去做这个动作，这种抚摸的动作、会在大脑里面产生一个强大的反向讯号 counter signal， 那这个新的讯号就会压制住原本它要释出的瘙痒的讯号哦，那等于是说在半路拦截那样子瘙痒的讯号，让它没有办法传达出去哦，那你就不会有痒的感觉了。

好，当然我们会觉得痒，有的时候不是被蚊虫叮咬，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身体的过敏反应，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湿疹发作，对，也会有瘙痒感，那你也可以试图的来试试看，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轻轻搓揉抚摸啦，它其实就是真的没有用到什么力道的，这样子去抚摸搓揉这些发痒的部位哦，都可能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说实在话，我目前没试过，我也不知道它的效果如何。但是因为它也无害，对不对哦？又不是叫你去使用什么来历不明的药品，所以大家下一次可以来试试看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山区豪雨风险升高，市府提前启动了撤离作业，截至昨晚已经撤离了1904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采取较严格的防灾标准，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会先行撤离民众。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山区今天持续受到豪雨威胁，桃园、纳玛夏、茂林、六龟及甲仙等5个行政区停班停课。市府昨天晚上已经完成1904人的预防性撤离，并且持续监控水闸门、抽水机及制洪池等防汛设施，全力防范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在高雄市，我们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如果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料敌从宽，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那目前我们也请包括水利局、公务局、环保局等来密切注意短时间在高雄强降雨的状况。
2: 陈其迈也提醒民众，未来2天仍有明显降雨的机会，应该要避免前往山区、溪边及海边活动，随时留意气象与防灾资讯，共同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县8个乡镇停班停课，东流县交通船除了运送民生物资的船班之外，其他船班停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休园，将等天候稳定并经巡查无虞之后再开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

0: 建山区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恐有致灾之余，为了维护乡亲安全，并且准备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雾台、马家、三地门、来意、狮子、太武、春日、牡丹等八个乡镇停班停课。另外，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休园，森林娱乐科技室郭自倩说：“
1: 6月9日休园一日，将4天后稳定，并经巡查无虞后，再于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动态。”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呼吁，受环流影响，近期山区仍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前往山区旅游仍请留意当地气象、交通资讯及环境状况，注意自身安全。
0: 至于东流线交通船部分，因为东流海域的风浪增强，为确保旅客航行的安全，东流线各交通船业者在9号、10号分别停航，但考量到离岛居民的通勤、就医跟民生物资运输的需求，在审慎评估海象条件之后，东信公司所属的祥信轮上午执行当天唯一往返航班，顺利的完成疏运任务。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买百万神车仅凭口头约定，8年级生林贵要提领200多万现金，面对询问却支支吾吾。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员警跟金融机构行员机警联手，成功拆解了诈骗陷阱。
3: 台南市一名33岁林姓男子前往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224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但他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民权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林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与朋友购买中古保姆车。”但对于车行名称、业务姓名等细节却一问三不知，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购车合约或对话证明，前后说辞反复，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车理由，以规避金融机构对大额提款的关怀审查。
3: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随即打消提款念头，成功在临柜端拦阻了新台币224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9度，北部23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则是24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7: 警察先生，怎么了？
6: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7: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6: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7: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6: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8: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7: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6: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8: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9: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先前说在南下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目前是针对往南方向推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哦，出口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哦，就是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这是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有办理一个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它的工期会到12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施工。那另外类似的工程还有在台九线82.8到84.3K， 是在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的路段哦，也是人行道改善作业。它的工期是到10月12号，一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哦。那现场呢偶尔会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Rex Orange County 所带来的这首 Amazing。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今天要继续来关心一下昨天发生在菲律宾南部外海的这个规模 7.8 的强震哦。现在呢看到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7人。很多的国家哦，包括美日法国、纽西兰这些国家都已经表态愿意前往协助救灾了。随着搜救行动持续，真的不排除说死亡人数还有可能继续上升哦，因为看到了新闻画面，的确蛮多建筑物倒塌的，那是不是有人受困其中，被压在这个瓦砾堆下，真的是很难讲哦。所以现在就是要看后续他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把人救出来哦。那刚好呢，昨天八号是菲律宾各级基础教育学校，也就是类似我们的小学的开学日哦。地震发生的那个当下，因为是蛮早的时间，然后一些小朋友啊正在学校参加升旗典礼，都被吓到惊叫声连连哦，还有实在是摇晃的太厉害了，然后有小朋友都哭了这样哦。OK， 现在当然就希望说，后续的一个搜救行动是可以顺利的哦。

好，谈到了上个星期五哦，对于欧美股市来讲是黑色星期五，然后呢，昨天啊，这个星期一对亚股来说就是黑色星期一哦。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整理了，就是外媒他们所分析的啊，之所以造成连续从星期五开始，然后跨周末的

到星期一这段期间哦，这个全球股市震荡的原因啦哦。那昨天讲了五个，今天呢，有进一步的好一些分析，提到了这件事情。好，大家应该有听说吧？好，就是6月12号哦。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要正式在 NASDAQ 挂牌上市哦，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IPO 登场呢，是间接的造成了这一波的一个全球股市震荡哦。好，为什么？因为这个等于是出现所谓资金板块的挪移现象哦。你不得不承认啦，就是在前一阵子哦，感受到市场上面的资金都涌入了亚洲股市哦，然后推升了包括台股啊、韩股啊、日股都不断写下新高纪录这样子。那来到这么高的位置哦，总有些人就觉得是时候了哈，对，就是获利了结。那获利了结之后就会出现一大笔的这个资金，他们总不会摆在那边吧。好，那在这个时机点来获利了结，真的让很多人都不得不联想到说他们有可能就是要把这个资金呢移往最近在美股的IPO 炒。

好，十二号哦，第一个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 IPO 就要登场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SpaceX 要在 NASDAQ 来挂牌上市哦。现在目前估值是高达2兆美元，然后募资的规模也有750亿美元，这个可是一举打破了在2019年哦，当时沙地阿美他们的一个29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 IPO 记录，因为差不多是它的3倍左右这样子哦。

好，那么这场被认为是世纪 IPO 的一个冲击哦，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悄悄发酵了，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很多的资金呢慢慢从比如说先前的亚洲股市包括日韩台开始抽出来，大家认为说有可能他们就是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IPO 案在 SpaceX 的部分呢可能会释出数百亿美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动那韩国跟台湾的部分也是很有趣，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就是股市有受到影响这样子就是资金被挪走了，可是相对SpaceX 它也跟台韩之间的一个合作关系是紧密的所以又看到了就是很多的这些科技产业可以从它的一个 IPO 从中获利。包括像是在韩国的韩华LG， 那台湾当然就是以台积电为首的这些企业都被认为是 SpaceX 生态系，就是它的整个供应链的一个潜在的重要伙伴

刚刚提到的时候，其实不止 SpaceX 哈，接下来会有一波的 IPO 潮哈，当然 SpaceX 是打头阵，另外还有一家 AI 公司，就是最近也常在媒体被提到的 Anthropic 哈，然后还有就是 ChatGPT 的这个母公司开发公司这个 OpenAI 哦，都即将要来进行IPO 哦，所以也就会让大家觉得说，有很多的资金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流向这些大企业。那另外其实呢 SpaceX 他们自己本身也拥有加密货币比特币说它的一个库存量是高达8285枚的那随着这个 SpaceX 要挂牌上市嘛所以就这一阵子加密货币的市场也是震荡非常非常的大有很多的一些资金也是从像比特币这样子的数位资产流向SpaceX 它的一个 IPO 案所以因此加密货币这一阵子的表现跟股市几乎是一样的就是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压力

好，再来看一下NBA 的总决赛第三战哦，回到纽约来举办，因为前两战呢，这个尼克队好、哦，就是纽约尼克队，他们是在客场拿下冠军，不是拿下冠军，哎呦。拿下胜场，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只差两场就可以拿下冠军了、哦、那因为后面的这个场次又回到自己的主场嘛，大家总是觉得哦，那这个赢面应该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对于尼克队的粉丝来讲，就会应该期待夺冠的那个情绪会非常高涨才对哦。因为第三战回到了纽约，所以呢，自己本身也是尼克队粉丝的美国总统川普、哦、他就、受邀出席去观赛了、哦、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些、大咖的政治人物、哦、出席这样的场合。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便啦，为什么啊？毕竟是元首啊，所以他的整个维安的规格是提升的。所以呢，像纽约市警局还有美国的特勤局哈、哦，他们在总统抵达前的下午就开始展开，在那个Madison Square。麦迪逊广场花园周边就是设置了。大规模的一个安全管制区，然后球迷们你知道吗，他们都被告知说你一定要提早进场，不然你可能就看不到前面的一些就是比赛，对，你会被拖到、哦、那个时间会被拖到，因为光是要进行安检就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哦。好，那因为总统要观赛，所以所有的观众呢都必须要出示门票哦，然后要通过很多重的检查站才能够真正进到场内，然后不只是入场的观众，其实连通勤族啊，或者是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去纽约的观光客啊，哦、都被在那个整个。繁复的安检流程当中都被影响到了，对，就是本来他也没有要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哦、

对，纯粹可能只是去那边旅游观光的都受到了影响哦。那对于这个球迷而言呢，安检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困扰。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跟今年世界杯足球赛是一样，那个票价哦，就是这次在这个主场尼克队主场的票价非常非常的惊人，因为最便宜的入场票呢是已经高于纽约市区平均的月租金。你要知道纽约市是一个怎样的大都会哦，它的这个 downtown 就是 Manhattan 这里的租金我应该就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吧，它是连最便宜的入场票价都比月租金还要来得更高。好，那看到的消息这一场竟然尼克队是败的，大家都会觉得主场有主场优势啊，应该要赢才对，没办法，现在就是吞下了一败，好，所以现在是尼克以2-1的一个胜场，算还占有一些优势啦。那接下来看是不是可以再快一点的，如果继续拿下2胜，他们就真的可以期待今年的冠军了。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位乡村女歌手，她是 Gabriella Rose， 她跟 Cameron Whitcomb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Think About Me。 时间下午3点整，关心一下整体路况。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45.5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铁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 12.6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一引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61.7 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先前在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修旅车爆胎的情况已经排除。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入口匝道这边移动是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继续往南推进，来到头城出口，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目前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另外台九线在 65.5K 到 65.7K 金面路段，这里呢有边坡的一个改善工程进行，它的一个工期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现场有机动管制的，所以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行了。那另外在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的一个复建施工呢，明天哦，就今天会展开，然后一直到7月21号结束哦。那同样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听到的歌曲来自 Rule， 这首作品叫做 Set Yourself on Fire。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呢，我们又要再次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之前 Casey 呢有跟我们分享过在英国工作，那你们的假期其实是蛮多的，比起台湾啦。
1: 对，我们的假期就是除了有 Bank Holiday 这种国定假日之外呢，还有通常会有20到30天之间的年假，那另外就还会有育婴假跟病假，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酷一点的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 volunteer 的一个假，那是我们公司有的一个假这样子。
0: 嗯哼，所以不见得是每个公司都会有吗？
1: 哦，我觉得不太一定耶，就是因为它也算是其中一个提供的 benefit，他们认为是一个 benefit 啦。
0: 嗯哼，
1: 对，虽然说你还是要做一些 volunteer， 但其实 volunteer 不会做到一整天嘛，所以他们就会说哦，这是我们其中提供的一项 benefit。
0: OK， 它也是一种类型的假。如果说你要放这样子的一个 volunteer leave 的话，你就是要去参与一些志工服务是吗？
1: 其实志工服务它的 range 也蛮多的啦，毕竟我其实进到这间公司工作也有几年了，但其实我除了这一次以外，就是今年以外，前几年我都没有去用过这个 volunteer 的假。那我就有稍微去查询一下哪一种类型算是 volunteer。可能台湾比较多会想到说，哦，你可能要去比如说进摊吗，还是你要去医院呢，还是去那种什么服务一些什么小朋友啊那种的才叫做志工。但其实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像你去捐血啊，或是你去做一些那种比较 in office， 有些地方它可能不一定是需要劳力，它可能需要一些脑力类的，也算是 volunteer。
0: 只要是那种所谓公益类的活动都可以就对了。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之前也有去当过志工嘛，我记得。
1: 对，我在英国有当过马拉松比赛的志工。
0: 嗯哼，
1: 但那时候我就是自愿，应该说我跟我朋友一起去，那个是在假日，对，就是我们假日自己愿意去的这样。
0: 好，就等于是私底下去担任志工，并不是说特别公司给假让你去从事志工服务。
1: 因为如果要用公司的志工假的话，就会比较建议是平日，因为假日本来就是假日了嘛，所以就是说你可能会请一到五的某一天这样。
0: 那你们的这个 volunteer leave 一年可以有几天？
1: 哦，我们的volunteer leave 的话，它是有点算是就是说你请那个 volunteer leave 的那一天开始算后面的365天，那一个365天里面你有3天的 volunteer leave 可以用。对，所以它不是算比如说1月到12月的，它不是那样算，它是算有点像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用你第一次的 volunteer leave 的话，那你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算未来的365天。
0: 你说可以有3次吗？
1: 3天。对，
0: 它可以是一个活动一连3天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可以一次把它用掉，只是说比较少会有连续3天的 volunteer， 除非你是跟你们就是同一个 team 的人一起做一个，比如说2天1夜，就比如说你们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一起去做一个什么，然后一起就是过夜，或是说他有一个就是2天，那你可能就是第一天到，然后呢晚上回家，第二天再去的，也是有可能。但我觉得，连续3天的就比较不太会有机会耶。就是我自己比较没有遇过这么长的 volunteer， 大部分都是一天吧，比较多可能是当天的。
0: 你好像曾经说你在公司有碰到一些员工，他们是透过摆摊的方式从事这样子的

0: 一个志愿服务，那个摆摊就是帮忙募款是吗？
1: 对，因为他们要在办公室里面做这件事情，所以关于这个价的部分我就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是有看过有人他们是有做那种 bake sale 或是 cake sale， 他们会在一个单子上面印说哦是在哪一层楼几点到几点几月几号，我们是会把募来的款项当做什么样的用途，
0: 嗯，
1: 比如说呢他是捐给某一个机构，或是我也有看过他们是帮某一个人募款，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生病了，就是某一个同事啊得了什么样的需要比较大量用钱的一种病来治疗，
0: 是
1: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这种 bake sale cake sale， 其实就是你可以自己做，或是呢你从外面的超市买回来，
0: 嗯，
1: 然后把它装在那种盘子啊，看起来比较不像是你直接在外面买回来的那种，把它装在盘子上面，旁边就会有些纸巾啊跟盘子啊，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拿，它会有一个捐款箱，那它上面就会标价说比如说一块蛋糕一磅两磅，然后一块饼干是多少钱，有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可能会提供一个 QR code， 你就扫 QR code 你就可以用手机付款，或是呢你就投零钱进去这样子。
0: 所以他东西不见得是自己做的，他可以去买现成的，当然他的那个标价一定是会比原先他在超市买的价格还要来得更高，这样才可以达到募款的一个目的。
1: 对，而且其实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啦，就是说那是外面买回来，但是这就有点像是说你比如说刚好想吃一点什么甜的，比如说工作到一半就是哎，刚好有一些东西可以吃，那你就不用走出去买这样子，顺便比如说你付出来的多一点的钱就是拿来做公益，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多人会参与的，因为我觉得英国人蛮喜欢吃这种甜点，零食来一个小甜点，其实蛮多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方式在我们公司也是蛮成功的嘛，当然不能办得太频繁嘛，但是偶尔看到就觉得啊，刚好来一块蛋糕好了，顺便做公益。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哦，在今年你们 team 是有举办一个活动，然后呢是由你来规划的。
1: 对，因为我自己就一直很想要 take this volunteer leave， 就我一直很想要志工假，我们 team 的人呢其实他们也都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要付诸行动，我们team 的人就是比较忙一点嘛，所以他们就会想到说啊，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但都没有人要去负责说好我们让这件事情发生，
0: 嗯，
1: 对，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属于一个纸上谈兵的状态。我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的难，你就是去找到一个符合你的要 volunteer 的人数的一个活动应该就可以了吧，然后你不要去做那种你要自己还要付出额外的金钱才能去参加志工服务的那种活动，简单一点，地点也大家能到得了的，应该就没问题了吧。所以我那时候呢大概是从今年大概五六月，我就跟另外两三个同事，我们就有在想说我们要规划，但当然主要是我啦，因为毕竟这种事情我觉得蛮简单的，所以不太需要那么多人一起。总之呢就是我们那时候有想到说哦，有几个方向，比如说应该去医院，因为像我有个同事他之前去医院做志工，或者是说一些比如说河边捡垃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在伯明翰市中心有看到过的，因为伯明翰市中心还是有一些流浪汉嘛，你偶尔会看到，所以呢他们是有一个机构专门在发放物资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推车吗，然后里面有一些食物啊热水啊什么的，就会有一些流浪汉他会靠过来，他们会知道说他们是免费发放那些物资的人，他就会发放食物给他们，所以那一种的也有。然后呢还有我们公司自己其实有一个 volunteer team， 那他们是会跟一些有点像是生态园区吗去做配合，比如说我们这边是 Midlands 嘛，就是中部地区，那它会有个中部地区的一个生态组织，那它就合作，它是可以接受那种企业志工，因为它会有些是私人的嘛 private， 有些是企业的，那企业就是会有团体的嘛，那他们会能够去接受一个团体的志工服务，但是那个部分我有去问过我们公司的那个志工 team， 那个是你一个人还要付一笔钱你才有办法去当他们的志工，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些装备啊，然后或是一些 training 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反而你还要付一笔钱你才能去当志工。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可行，因为我不觉得我们 team 的 manager 会愿意说 我们自己还要付一笔钱才有办法去当志工这件事情，所以后来这个选项就被我们剔除。
0: 嗯哼，
1: 最后我们讨论的结果是，那就是我们自己不用付钱，但是付出体力又是在伯明翰吧，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 base 在伯明翰，在伯明翰然后又不要太远的话应该还 OK。
0: 是，
1: 所以最后我就是找到了一间，它是做有点像食物银行

0: 那个类型的一个机构，它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全新的，不管是生鲜类或是用品类的东西到他们那个仓库，那么就会把它分门别类，那他们会需要志工去帮忙从那一些分好类的东西里面去挑，比如说学校或是教堂等等的，他们会向那个机构下订单。那可能比如说哦，苹果要几箱，然后肉要几箱，然后可能他还要什么，就是他会有个单子嘛，那那些志工就要去透过那个单子去把那些东西都找到，然后放在同一个站板上面，让卡车能够送到那个下订单的，比如说学校或是教堂等等的。那我就觉得哦，好像不错，我就写 email 去问他们说一次能够 接纳多少的人，我们是一个公司，他们就刚好也有收 corporate 的 volunteer， 就不止 private， 他们也收 private， 但是 corporate 也可以，那就是在一个平日，他们最多可以收一次12个人，那我们那时候就刚好12个人，应该说他们原本是最多10个人啊，但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们有12个人，他就说好啦，那他们就是最多最多就是12个，就不能再多了这样子。我说好，所以我那时候就问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啊什么的，大家都听起来就觉得还不错，就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所以最后我就有预约了这一间就是食物银行这样。
1: 所以你们等于说那一天你们 team 里面12个人都同时请了 volunteer leave。
0: 但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之后再补请的啦，因为我们的所有的 manager 都有到几乎啦，所以等于说我们整个 team 的人都到了，不太需要先请假，你要请假的那个人他也去了 volunteer， 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就是都先去了。
1: 那你们到现场之后啊，会有人带你们怎么做吗？告诉你们说你们可以帮什么吗？
0: 我们先是在外面集合，集合完了之后呢，他就有一个人来带我们嘛，那我们就先到一个教室里面，然后那个人就有跟我们讲解说哦，他们机构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在哪边有分部，那他们主要的平常的作业流程是什么，食物从哪边来的，那他们都送去哪边，都是谁下订单的，跟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还有一些装备的介绍，因为他们有提供靴子跟背心还有手套。
1: 你们在那边主要协助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是食物的分配吗？
0: 就是主要是从他们的各个仓库里面去找他们会有订单嘛，他每一天就是会有一些订单需要处理，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总共12个人就分了3个组，那我们就1组4个人，我们就是会有一个比较 leader 的角色，他可能拿着那个单子说哦，那现在我们需要比如说甜椒要1箱，可能我们就要去找甜椒在哪边，然后呢要看准，因为他的那个订单上面其实都会有食物的过期的日期，对，所以就是我们要去对说哦是哪一个哦，还有哪一个牌子的，就是说他的食物可能是从哪一个超市来的，他那个包装上面会有牌子嘛，所以我们要去看说哦是哪一个牌子的什么东西，然后要多少的重量跟数量，就是过期的日期也要对才可以，对，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去乱找，但是有些情况是说，因为像我们中间有遇到情况是我们找不到那个日期的，我们找到他我比他晚过期或是比他早过期，我们就是找不到那个日期的，这时候呢就是去问他们在里面的员工，问他说那如果这个日期我真的找不到，可不可以找他比他早过期的，他们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可以或不可以这样子。
1: OK， 好，那他所有的这些食物都算新鲜吗？
0: 我那时候去看到的时候，因为它的食物真的非常多种，然后而且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食物，我看到的是真的都还蛮新鲜的，所以我还蛮讶异。通常啦，那些食物过了有效期限也不会立刻就坏掉，所以呢我就觉得哇，那真的每天我们有好多好多食物算是浪费掉嘛，因为在我们看不到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食物都是还好的，只是我们也没办法，因为碍于有效期限法规需要定那个期限的关系，可能就会被流落到别的地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有好多好多食物都还很好，就必须分配给一些需要的人，不然就真的很浪费。
1: 等于是说这一些零售通路吧，他们有已经可能接近快过期的食物，他就会先把它送到食物银行来，让他们可以转送到其他的机构去，是吗？
0: 对的，而且不只是超市，它还会有一些当地的比如说农夫也会有，就是他们会把东西送过去，就是它等于说有点像是散装的，它没有一个包装，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东西它甚至是完全是非常好的，只是他因为比如说包装上印错东西，他就没有办法上架到一般的通路去。
1: 是，

0: 是，
1: 所以像那种的话也是会被送到那个地方。那我自己看到我就觉得哇，我好心动啊，我好想要拿回家呀，这样子，因为真的很多。
0: OK， 那他们一定都会要求说绝对不可以过期的商品吗？
1: 其实有一些我们都会拆开包装，我们主要是看它的品质，就是说过不过期我觉得倒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因为基本上那些东西都一定是快要到期或是甚至那一天到期，
0: 嗯，
1: 只是说我们会去检查就是那个东西品质，因为还是会有提早烂掉的东西，我们会需要去把它挑掉。我上一次就是挑掉了非常多甜椒，因为甜椒它是整个就是烂掉到不行，就它整个出水，所以那时候我就闻到好多好多就是好臭的甜椒的味道。虽然我本身很喜欢甜椒啦，但是我那时候还是处理到有点就是哦，就是有点受不了这样。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如果植物真的就是不行了的话，那它就真的是丢掉了。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看到很多草莓，因为他们那边也是很多草莓，那时候可能一整盒里面有几颗发霉的，那还是要丢掉一整盒。我其实那时候就觉得有点心痛，可能说啊，好想把其他的捞起来吃哦，因为其他其实都很好啊。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买一盒从超市没有过期的哦，
0: 嗯，
1: 新买回来的还是有可能遇到几颗烂掉的嘛，那我们也就是挑起来剩下可以吃。但在那边的话，因为我们就是正在作业当中，就觉得啊，好想要就是自己把剩下的挑起来哦。
0: 但是他们为了要确保就是那些机构拿到这一些食物是不会吃出问题的，所以只要一盒里面有一些发霉的或者是烂掉的，它整盒就必须要丢掉丢弃。
1: 对，是没有错。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这些负责做这些事的人，我自己把它放到一个地方然后自己再把它挑起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哼，
1: 只是因为碍于那时候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都是我同事跟我的主管，我想说算了，还是不要这样好了。虽然说我秉持着一个不要浪费食物的心态，很想把那些东西都打开然后把能够吃的再挑起来，但是就想说哎，没办法，所以我最后也是都整盒就丢掉了。
0: 嗯哼，
1: 对啊，还蛮可惜。
0: 你们在现场啊，听说他们是让你们可以自己去拿你想吃的东西
1: 哦。对，他们有一个休息室，放在外面仓库的是不行的，但是休息室里面的他们会有一区，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的，但他们会有一整区就是让来当志工的人可以完全无限拿回家的，你只要有登记就可以，看当天他们放什么。比如说像我那天他们就有吐司啊，然后什么各种酱料啊，然后我还看到卫生纸啊、卫生棉啊，跟很多那种小的糖果啊、饼干啊、零食，还有很多水果，然后甚至肉类，因为我们刚到的时候还没有，可是我们走的时候他补了很多就是生鲜类的东西，所以我拿了很多肉回家。
0: 好，这是他们给前来参与志工服务的人的一个福利就对了。
1: 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是甜点啊、生鲜类，比如说牛奶什么的，所以就会放在冰箱，那冰箱里面的东西也都是可以自己拿的。
0: 嗯哼，
1: 你中午其实也可以吃他们那边的东西，因为他们那边东西也很多，如果你不介意，因为他们不能保证有什么嘛，所以他们是说你想要自己带也可以，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们冰箱里面也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自己拿来吃。而且像那天蛮多人都出去买东西吃了嘛，那我们有些人就留在原本的地方还没有出去，就有人拿了一箱冷藏的那种咖喱饭，然后就说哎，我们这里有咖喱饭，你们要不要吃咖喱饭呢？所以就是我们还没走的人就是每个人都得到了一盒咖喱饭，
0: 午餐就解决了。
1: 对对对，而且那一盒在外面一般超市也是卖蛮贵的。
0: 最后你是有拿一些东西，你其他同事呢？
1: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 prepare说就是会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拿，所以可能也没有人带什么袋子，然后可能回家也麻烦。但是像是我有家庭有小孩的同事，然后他可能有开车，那他就也拿了蛮多的。他那时候还在问我说哈，我们会不会拿太多，我说不会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已经是最后了，就是如果我们不拿之后没有人拿，那就真的就是丢掉。
0: 是，
1: 就是说你只要有看到想要的就拿，真的没有关系，因为真的没有人会讲你什么。像我有另外一个同事，他也是拿了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那我也拿了肉啊、草莓啊那些的，就还蛮多的。
0: 是，所以参与志工服务 没有想到还可以有这样子的 bonus。
1: 对，而且其实我的主管们都蛮开心，因为有东西吃谁不开心的，而且还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大家都就是很满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志工，因为就很有趣，就是身体力行。我还想补充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下午的时候还意外吃到了免费的冰淇淋，因为英国有很多冰淇淋车，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个同事就突然拿了

0: 一只冰淇淋，我就说，哎，为什么会有只冰淇淋？不就跑去外面，就发现是一台冰淇淋车。他就说每个人可以拿一只免费的冰淇淋，就说为什么？
1: 嗯，
0: 就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呢，有一阵子这个机构不知道为什么收到非常多制作冰淇淋的原料，可是他们没有在制作冰淇淋，他们也不知道送给谁，所以他们想了一想，就发现可能只能给有在做冰淇淋的人嘛。有一台冰淇淋车，他时不时会开到这个食物银行附近，然后所以就有认识这样子，所以他就问他说，哎，那你要不要这些原料？
1: 嗯，
0: 他可以免费给他，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免费他们拿到的，所以就等于说，哦，那我就都免费给你，就是作为回馈嘛。那那个冰淇淋车，他就是时不时会跑来这边提供免费的冰淇淋给这个食物银行的人，所以我们那天刚好有遇到他来，对，所以就我就吃了一支免费的冰淇淋，
1: 的确是蛮有趣的经验哦。应该你们之后还会再办吧？
0: 哦，我觉得这个因为他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他是一个连锁的，其实我有些同事甚至说，哦，他看看离他们家近的地方有没有，他们自己说不定会想去做。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间的印象都蛮好，我自己也都想再去做。嗯，
1: 下一次就是以个人的名义过去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的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的国家表达立场。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3: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外交部强调，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海域是沿岸国就海洋资源享有特定主权权利及管辖权的海域制度，并非领土或领海主权范围。因此，日本与菲律宾未来讨论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不涉及我国主权归属，也不影响我国渔民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破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购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以及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以制造毒品的罪嫌起诉。罗家辉的报道。
4: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5: 第四波安居专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提，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丙帕斯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4: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影

0: 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历时一年完工，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工程渴望全面提升用路的品质。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去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3: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哈、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2: 桃园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立区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5: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4: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5: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4: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5: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4: 也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5: 哦，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4: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6: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要提醒大家哦，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它的一个连外道路就是宜专宜线哦，今天下午它在10.5公里处发生了有落石的一个状况。那现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哦，他们就为了安全封闭了这个路段，目前呢是调度人员跟机具进行抢修。在刚刚3点的时候哈，单线抢通，目前是进行单线双向的一个管制的。可是考量到行车安全，还有就是边坡的一个稳定度哦，还不能够确定，所以他们就把整个园区的一个开园时间就要延到明天早上的8点。才会让游客可以来进入园区，这个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下，因为平常他们开园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那明天呢就是会把开园的时间往后延到早上的8点钟哦。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管制措施，这是台九丁线在45.2K 观音路段，因为进行边坡的刷坡工程，工期到6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还有就是台七甲线了，台七甲线在35.9K 米摩登路段也是有边坡的一个工程进行到6月底，那每天的一个管制呢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早上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下午的5点。在这样子的两个时段当中，它的一个管制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啊。可是中午呢，12点到1点10分哦，就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不做任何的管制，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段通行，你就不用赶着在整点的时候一定要把握那10分钟才能够通过哈、那个时间上有点紧迫啦。如果说你觉得你很不好掌握那个十分钟的话，就可以利用中午的时段，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做任何管制的时间来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Elisha Burrow 所带来的 Running From Nothing。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3: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4: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讲到世界杯足球赛呢，这个周末就要登场了哦。那根据国际足总跟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这一届就是本届的世界杯呢，预计会为全球的 GDP 贡献大概410亿美元哦，相当于新台币1兆3000亿元，而且呢也会创造80万个就业机会哦。那除了就是经济上面的一个获利之外呢，哦，经济上面的一个效益之外呢，诶，本届的世界杯也被称为史上首届的 AI 世界杯。对，就是大家不只是直接观看赛事，同时也会透过不同的平台吧，特别是在社群网站上面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间接参与盛事。

0: 好，听到的歌曲是 Linkin Park 所带来的 What I've Done。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狸猫山今天跟我分享说，最近在网络上呢，就是在社群媒体嘛，大家在玩一个东西，就是把就是知名艺人的名字升级
1: 哦，
0: 哈，你可以举个例子啊，像是 Maroon 5
1: 就
0: 变成
1: Maroon 8
0: OK，对，就是五就变八了哦，哈，然后像是我只记得那个 Ariana Grande
1: 哦，
0: 变成
1: Ariana Venti，
0: 对，这个其实我们有查一下，为什么 Grande 会变 Venti， 因为就是跟某连锁咖啡。饮料店，他们的那个饮料是
1: 大中小，
0: 对，它是中杯，他们只有从中杯，然后到大杯，到特大杯，他们没有小杯，对对对。然后反正呢，这个字是从西班牙语跟意大利语来的，对，他们的中杯就是 tall， 大家都知道，欸，就是英文的 tall，欸，然后呢中杯叫做 grande，
1: okay，
0: 就是 Ariana Grande， 所以如果要升级的话就会变成 Ariana
1: Venti，
0: 这样就特大杯这样，
1: 欸，这样多学一个知识我觉得还不错，
0: 好啦好啦。然后我们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个，
1: 对， Linkin Park，
0: 对，就是 Linkin Park 又怎么把它升级呢？他就让我猜，其实
1: 你那个方向有对，
0: 我的方向我讲什么？
1: 你说应该是 Park 的部分有
0: 对
1: 有改变
0: 更这样子，对。然后呢，它改成什么？
1: 它改成 Linkin National Park，
0: 就是联合公园变成
1: 联合
0: 国
1: 家公
0: 园哦，这就升级了吧，厉害了吧？我就觉得好好笑，Linkin Park 变成 Linkin National Park， 好啦。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江会变
1: 海
0: 会，海就江就变成海嘛，
1: 对。我觉得这有点好笑
0: ，OK，
1: 就是有一些真的要让你意想不到，但是你又可以理解的。那，啊，有些就是，我觉得像什么五百遍一千，我就觉得偏无聊。
0: 对呀，啊，五百遍一千是偏无聊，
1: 啊，
0: 大家可以自己也试试看，好不好？去找一个找一个艺人，然后你帮他把名字升级。
1: 蔡依林那个也蛮好笑，但是好像不太适合讲。
0: 对对啊，就是要有点年纪的人才会懂。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货柜车抛锚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马东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6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燕巢到仁武车多不好走。整道部分台九线北上 224.5 公里过寿丰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严重积水情形。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蓝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节乡中正路3段138号。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5: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

0: 下面音响四点零分零秒。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国五的部分，今天北上南下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不错的水准哦。北上稍微慢了一点点，平均速度77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4公里。路况网站上面并没有特。

特殊的情形，目前看起来啦，齁，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有移动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其他的部分如果驾驶朋友们有发现，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这几天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天气的状况。中央气象署这边呢，持续的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哦，全台湾都在豪大雨特报的范围里面。然后呢，中南部地区有一些乡镇市是有停班停课的哈，豪雨假的部分。那目前在宜兰呢，是属于大雨特报的等级黄色的灯号，往北新北、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往南的花莲目前也都是黄色灯号大雨特报的等级啦。在南部地区呢，主要是以在高雄屏东的山区发布的是大豪雨的特报，其他的部分呢大多是以豪雨特报的方式来做提醒。所以如果你是要往西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雨可能会越下越大。那非必要的话呢，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今天宜兰的天气跟昨天相比呢，就比较不稳定一点，好，下雨的情形比较明显。昨天呢晚上回家，我就是火速的，就是用膳完毕之后呢，趁着没雨，我就赶快把我昨天份的花赶快先骑脚踏车种一种哈。不然的话，这个雨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种花变得很困难啊。应该不会有人真的认为我去种花吧？我说的是那个皮克明啊。

0: 希望今天等一下晚上下班之后可以给我一个小时的没有雨的空档让我种下花哈。什么你哦，对，刚刚有听众朋友们传那个路况讯息进来，是在东山乡的丸山六路桥的红绿灯下有积水的状况，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佩玮，这首歌曲单名一个字叫做一。
1: 又是一个人保持房间一尘不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时间4:1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一样来看一下道路施工哦。台二线113到117公里，石城到大里路面刨坡作业，到底可不可以进行呢？啊，机动的管制，哦，这个下雨天要进行工程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台日线143到145撞为临近路段，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七丙线30.7公里立泽检桥桥梁清洗，在台九线的79.8礼物桥一样的工程都是机动的管制哦。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以及68.2到68.4公里边坡的改善工程，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九线162.8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5.3德惠桥的桥梁检测跟维护作业，单线双向。台九丁45.2观音路段整点放行10分钟，这边在进行的是刷坡施工。台七甲18.8四季路段桥梁耐震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甲35.9米摩登路段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今天是6月9号了，在台九线的117.6新澳隧道的机房块状护栏作业，哦，现场呢规划施工区域来限缩道路的范围，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哦。假日同步的在进行工程。台九线149.1到153.9苏花改中仑隧道的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作业，今天晚上要进行工程哦，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南下线封闭管制。昨天封闭的是北上嘛，今天就封闭南下的部分，好。

这两天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嘛，然后刚刚的讯息哦，太平山的连外山路有落石的状况，单线双向哦。虽然目前是已经抢通了，可是呢，为了安全起见哦，明天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会延到早上八点钟才开园。这个是宜专一线 10.5 公里下午有发生边坡落石的状况，那原本是早上6点钟就开园了嘛，明天会延到早上8点。

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节目当中比较少播这个音乐类型的歌曲哦，演歌。吴慧君的《春风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全台湾都是有雨的情形哦。那的确有一些县市呢，因为这个预测的关系哦，所以有放这个豪雨假哦。放假的原因是因为希望大家不要出门啊、哦，不然的话会发生危险这样子。根据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测呢，明天还是有一些县市有放豪雨假的机会哦。那当然，宜兰的这个降雨的预测值并没有到达放假的标准哦，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倒是不要期待，好不好？期待放这个豪雨假，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期待，但现在就知道，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害，不要放也罢了。好，一样呢，受到了这个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哦，下雨会下一个星期。那从今天开始呢，到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各地都有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如果雷雨带发展特别旺盛的话，局部地区不排除会出现致灾等级的雨势哦。所以这两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形哦。另外呢，我相信大家家里面哦，可能都不止一把伞，一个人可能都不止一把的哈。如果家里面有五个人的话，搞不好有超过十把伞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一个人一把就够了，撑两只要干什么呢？哈，不知道，反正就是会很多伞这样子哈。好，那当然雨伞呢还是有坏掉的风险存在嘛，要提醒大家，雨伞其实是可以回收的哟。哦，首先呢，雨伞的伞布是一般垃圾，建议大家可以先用剪刀或是刀片沿着缝线剪开，分离骨架，拆除之后呢，装进垃圾袋里面，丢到一般垃圾就可以啦。至于呢，拆下来的骨架则是有细分哦，大部分的骨架是金属材质的，是有回收价值的，所以呢，可以把它妥善的分类，分在这个废金属类，或者是交给清洁队巡线的回收车。另外呢，伞柄的部分哦，塑胶伞柄呢是不可以回收的，所以它不会归在塑胶类，所以要丢雨伞也是有学问，布啊把手啊跟伞架的部分要把它分开来处理才可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警方巡逻，见一部自小客车的驾驶疑似在车内吸毒，立刻驱前盘查。此时范闲察觉到意图要逃逸，不过仍旧遭到了员警合力压制逮捕，并且在车内起获了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八日凌晨巡逻，在桃园区中山路巷弄发现自小客车停放路旁，行迹可疑。上前盘查时，发现驾驶座男子疑似正在吸毒，当场命其下车受检。据料范闲不愿配合，还猛踩油门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合力将他拉下车逮捕。其后，警方在这名26岁叶姓男子的车上查获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桃园警分局龙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3: 该名驾驶因为拒绝配合受检并企图驾车逃逸，我们同仁立即迅速处置，当场将其压制逮捕，随后在车内查获 K 大蜜、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品，全案移送法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吸毒后驾车、骑车更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有鉴于此，分局年初至今已经查获毒驾案121件，未来将持续强化查缉力道，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今天降雨一波接着一波，市府已经备妥了4万多个沙包，开放民众向各区公所来领取。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受到梅雨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各地持续降雨。美浓、旗山、山林等地24小时累计雨量已经超过80毫米，达到大雨等级。面对接下来可能更明显的降雨，高雄市政府除了加强戒备，也提前准备防汛物资，提供民众领取沙包，降低积淹水的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我想要提醒市民朋友注意的是，现在大的锋面还没有到高雄。”那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也避免到海边啊或者是溪边戏水啊，这个部分也要拜托市民朋友配合。
4: 市府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山区、低洼地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自身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的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从6月10号开始封路施工。宜兰县政府将会在圣母山庄路段来实施管制点，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管制。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7: 因为去年有一个风灾，那我们附建工程预计是

0: 6月10号来开工啊，工期是150日一天哈、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哈、哦，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哈、哦，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哈、哦，来加强相关的工进哈、哦，让封山的时间哈、哦、能够来缩短了哈。
1: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3: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在台湾各地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一些。那明天持续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的机会。那中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注意防范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另外就是低洼地区应该要慎防淹水的现象，外出应该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由于明天锋面会略微往南移动，下半天开始整体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稍微趋缓。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是在25到29度，中南部大约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23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桃园、苗栗至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6: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

0: 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5公里，算是顺畅好走的。南下头城出口内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刚刚也已经结束喽。来听到这个是朱海军跟乔佑的合唱，叫做《你我》。

好，4:45，朱海君跟乔佑的合唱《Liwa 你我》。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好，今天还是一样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状况。那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

安农溪的自行车道呢，很多朋友们很喜欢哦。不过它在南支流路网呢，长期存在一个断点哦，骑士必须要多绕 2.1 公里。那目前的这个分红雁通道呢，也是比较狭窄一点点哦，会出现人车争道的状况。因此呢，县政府这边斥资了3900万元来新建长大约91.5公尺的柯林景观桥，预计明年1月份就会完工了。而且呢，是非常特别的紫色桥梁。宜兰县政府说呢，为了要打造友善无碍的优质通道，桥梁处呢也会规划观景平台来提供民众舒适的休憩赏景空间。那桥梁的两端呢也会来设置无障碍的坡道跟自行车牵引道，来确保既有的自行车道无缝接轨哦。希望呢可以透过这个路网的结合来提升通行的安全跟便利性。

这个颜色跟那个名称也是经过了明代乡公所还有在地社区发展协会召开会议选出来的、哦、那未来呢，如果北支流的分洪桥需要重新涂装的话，也会、哦、采取同一个色系办理，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统一嘛、哦、不然的话很奇怪啊。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

0: 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时间是4:55。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诈骗的案例跟资讯嘛，那当然也感谢很多机关们非常尽全力的在阻止这诈骗案件的发生。在邮局的部分呢，他们今天宣布了，他们会在车手的提款热点的自动柜员机，就是 ATM 嘛，会出现脸部遮蔽的示警功能，大约有40到50台会发出120秒的 BB 警示声，来提醒使用者要移除脸部遮蔽。好，因为这个车手呢，他们去提款的时候也知道哦，不能被人家发现，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戴口罩哦，甚至是安全帽哦，来遮蔽他们的脸部特征。那金管会呢，为了要降低车手的犯罪案件，阻断诈骗集团的金流，鼓励金融机构呢，可以导入人脸辨识遮蔽的系统功能，目前包含了土银、中信、兆丰、一银、公股跟官股、官股、官股跟民营的银行都有一些开始做示范了。那中华邮政今天是宣布说，他们如果这个遮蔽功能启动，发现民众戴口罩啦、墨镜啦，就会发出120秒的 BB 警示声哦，提醒使用者要移除脸部遮蔽。那后续呢，还是会让使用者进入啦，就是你还是可以用，可是那个声音可能会蛮恼人的，好，可能会让人家关注到你说，嗯，这个人是不是车手呢？这样子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哈，提款的时间短短的，哈，把口罩拿下来，哈，不然的话发出那个 BB 的警示声是有点尴尬的，哈。布拿也是可以提啦，只是那个警示声可能要测试一下到底多大声，对不对？哈，可是不够大声也没有警示的效果啊。我想应该说蛮大声哦。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148.4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内侧三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和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 176.5 公里到180公里过沙路到龙井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塑胶滚轮散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31.1 公里在溧阳路段有车辆碎片和油渍。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迄都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

0: 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追风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和南下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喽。

0: 流氓阿德的最遥远的距离，时间是5:11。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接下来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的单元。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金广0800-000-123。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这个诈骗的案例呢，就是怎么说，五花八门哦，有非常非常多的花招，然后有些花招的确是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想象不到的或是没有注意到的，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付款码的诈骗类型。
2: 对，近期哦，这个以金流验证 的名义哦，来骗取电子支付的条码案件，哦，有急速攀升的现象。
0: 嗯，
2: 哦，所以很多民众以为哦，没有给存折，没有汇款就没事了。
0: 是，
2: 但是诈骗集团现在盯上你的 QR code， 哦，还有无卡提款。
0: 嗯 ，OK， 这个 QR code 的现在当然有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平时使用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啊，非常方便嘛，你只要一只手机，你也不用拿现金出来，卡片也不用掏出来，就可以很轻易的付款了。但是我个人啦，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是我还是很习惯拿着那个提款卡到这个提款机里面提款，然后再把卡片拿出来收到包包里面去放好，我个人是习惯这样的生活模式。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TWQR code 其实蛮特别，应该它算是一个怎么讲，各个电子平台都通用的一个 QR code， 是不是可以请分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QR code 是做什么用的？
2: 对，这个 TWQR code 它串联了各大银行跟电子支付啦。
0: 嗯，
2: 那消费者可能在网络上消费，只要扫描同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网络银行来接口支付。
0: 嗯，
2: 全支付、台湾Pay、一卡通。iPass Money 等十多家的行动支付就可以完成付款、缴费或是转账。

0: 可以说是是相当的方便，
1: 是。
0: 但是诈骗集团就借由这个这个 QR code 哦，他就要求你提供，
1: 嗯，
0: 就他就去你的户头领钱了。
1: 对，这个我目前我是还没有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但的确是方便了，因为你不用带卡出门嘛，哈，你只要把这个 QR code 提供给别人，别人就可以来做轻易的利用。一方面是方便，一方面诈骗集团也很好利用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都是听众朋友们要特别小心注意的。那我们今天也一样要分享一个案例给听众朋友，嗯，
0: 对，那因为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因为我本身也会用网络银行、啊、
1: 是，
0: 好、哦，也会网络在手机上转账
1: 是，
0: 哦，但是这个新的东西，我本人也是不太敢用。
1: 对啊，我也不太敢用、欸。
0: 我只敢自己打，好、哦，比如说我要转给主持人多少钱，我会自己打主持人的账号。
1: 是，
0: 对啊，而不是用 QR code， 因为这个我也是没有用，没有尝试，不敢尝试。
1: 对，一方面就是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大家应该要去更谨慎、
0: 更谨慎小心，而且是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对，嗯 ，OK， 好，那今天这个案例其实是新北市的案例。
0: 对，
1: 嗯、
0: 这个新北市的案例就是。哦，这个新北是一个陈小姐啦，她网络购物的时候，哦，对方假借哦账户没有验证，
1: 嗯，
0: 哦，诱导这个陈小姐哦操作 APP，
1: 嗯，
0: 开通 APP，
1: 嗯，
0: 哦，那等等，然后照对方指示哦多次翻拍 TWQR code 付款码，
1: 嗯，
0: 哦，以及无卡提款的 QR code 给对方，
1: 是
0: 哇，那对方可能就趁这个时间点、时间差，就资金他户头里面的钱，
1: 嗯，
0: 就被不法消费跟提领好几次，
1: 是
0: 那总共付款码哦被盗刷了60万，啊无卡提款被领走了41万，
1: 是。
0: 那总共损失差不多超过300万。
1: OK， 因为他还有购买点数卡跟现金包裹。这个陈小姐老实，我必须老实说，她是有点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状态。
0: 对，她也可能已经被诈骗集团的这个话术哦，
1: 嗯，
0: 洗到头晕了。
1: 对啊，因为基本上现在我们只要在这个银行里面有一些提款呐、啊，或是刷卡的动作啦，这个银行其实大部分都会用包含了电子邮件啊或者简讯的方式提醒你说，哦，你是有这一笔消费行为的，好提醒您哦。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要注意哦，是不是你的卡被盗刷了等等之类的提醒。其实银行现在透过很多的方式，也是想要防堵这种诈骗类型的发生，但是。像是这样子的一个 TWQR code 的一个诈骗方式，有时候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使用过，我们不了解它的使用模式的时候，是不是您提供出去了，就银行端就认为说，哦，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行为或是意图，哦，你提供出去了，那它会不会进行通知，我也不知道，哦，所以有时候其实这样的一个支付方式虽然方便，但是它有一定的风险性，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特别的去了解一下，了解之后再来做使用非常的重要。那这一类的手法大概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运作呢？嗯，
0: 好，哦，这个诈骗集团哦，这多以哦这个协助设定啊，
1: 嗯，
0: 来验证账户啊，哦等话术，透过赖视讯哦来逐步引导你，哦逐步引导你这个降低，哎，这个掌握这些同步掌握他你们的手机哦的画面，
1: 嗯，
0: 来降低被害人戒心哦，
1: 嗯，
0: 他相较于传统文字语音联系的方式，视讯方式哦，更具这个迷惑性啊，
1: 对
0: 啊，甚至哦，他假冒金管会或银行客服人员身份哦，可能是穿着衬衫西装哦啊。带个识别证，
1: 嗯，
0: 啊，跟你视讯营造公权力或是金融机构介入的这个画面假象，
1: 是，
0: 哦，那你被害人误信就去操作，
1: 嗯，
0: 就是提高了诈骗成功的几率，
1: 就是用个话剧社的演技啦，你知道，就是至少那个衣装要就是准备妥当齐全这样子，在这个衣服的着装上面，其实诈骗集团已经可以运作到这样子的程度了，至少他们。在衣服上面是可以取信被害人的。
0: 对，这个 TWQR code 这个付款，哦，以及无卡提款功能虽然便利，
1: 嗯，
0: 哦，但是用 QR code 来交易凭证，
1: 嗯，
0: 哦，那一段你的付款码或无卡提款的 QR code 外流，哦，短时间，哦，

0: 几分钟可能就遭人拿去消费或提领，
1: 嗯，
0: 哦，等同你这几分钟就是，哦，同意这个权限
1: 是，
0: 哦，资金就会短时间被扣款提领
1: ，OK，
0: 那我们警方就会来不及拦阻、啊，
1: 是变成说你在思考的那个期间，那个钱已经被领走了，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不是像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提款卡交出去之后，诈骗集团还要拿着提款卡赶快找一间那个提款机，然后赶快把钱领出来，这样子已经变成无卡提款 QR code 到了，搞不好不到30秒的时间，你的金额就被提出来了，这样子。
0: 對，
1: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我们有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
0: 好，那我们提醒如何预防哦？
1: 嗯，
0: 那当然最重要的，你不翻拍、不传送，你任何的付款码、提款码，哦，等同于现金啊，
1: 是
0: 绝对不能给陌生人啊。
1: 嗯，
0: 哦，除非是你熟识的朋友，哎，嗯，请你确认一下，
1: 是
0: 电话跟他确认一下，
1: 嗯，
0: 哦，免得他又是什么 FB 被盗，
1: 对，
0: 赖被盗，
1: 对，哦，临时要借钱之类的，
0: 确认一下，
1: 嗯，
0: 哦，这不认识的，你这些个人的QR code 绝对不能乱传、乱截图给人家。
1: 是，
0: 哦，那第二点，你要冷静，
1: 嗯，
0: 哦，要冷静，哦，听到验证账户，哦，或是协助设定，
1: 嗯，
0: 哦，你的账户没有验证等关键字，哦，请立刻挂断。
1: 是，
0: 哦，好好想思考一下，
1: 嗯，
0: 哦，
1: 就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实物上面没有，虽然听起来很专业，但实物上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啦，应该这样说。
0: 对，嗯，因为根本银行也不会跟你要 QR code。
1: 对啊，太奇怪了吧？
0: 对啊，那他就是前面就是在跟你这个
1: 演一出戏，营造一个假象。
0: 对，
1: 嗯，
0: 那大家。听众也知道，欸，哪有银行在跟你要 QR code 的？
1: 银行自己就可以处理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提供嘛？对不对？
0: 对，
1: 嗯 ，OK， 對，
0: 好，那最后一个查证管道，哦，你有任何问题，打165110，哦，嗯，或是你附近家里附近派出所，就赶快过去咨询，
1: 嗯，
0: 我们24小时都会替您服务。
1: 是 ，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QR code 的一个诈骗类型呢，因为它真的太方便哈，然后这个诈骗集团也不用派车手出来哈，就是派车手出来对诈骗集团来说也是一个相对风险比较高的状态。当然，风险高的不是诈骗集团，是那些车手了哈。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 QR code 的一个诈骗类型，最近出现的比例比较高一点点，对不对哈？
0: 因为这是新型的这个因应这个社会的便利了。
1: 嗯，
0: 那社会便利当然会产生一些这些，哦，这个小漏洞，可以让诈骗集团有发现有这个契机啊，
1: 大概他们见缝插针。
0: 对对对，但我们已经有权力在防堵了。
1: 嗯 ，OK，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分享，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到说，这个 QR code 跟我们的提款卡跟账户一样重要，好不好？就是要把它保护好。那如果真的要提供的话，请确认一下你提供的对象跟使用的用途，哦，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这样子 ，OK。所以今天针对这个 QR code 的付款码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宋俊良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喜欢这首歌哦，陈建伟的《胸心没握啊，胸心没过啊》。5: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道路的状况看起来还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80公里，南下是84公里。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下个星期五嘛，对不对？齁，6月19号到6月21号，5、6日3天。国道的相关交通疏导措施呢已经公布在1968的网站上面了。匝道封闭的部分，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6月20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是6月20号跟6月21号的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收费措施的部分呢，暂停收费的时段都是3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那采取的都是单一费率。如果觉得我刚刚说太快听不清楚的话，赶快上网 Google 一下，已经都公告了。我现在慢慢可以把这个暴露框变成一种肌肉记忆。好，稍待一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受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台中市政府昨天下午成立水灾三级应变中心，全面启动防汛准备。目前各项抽水设备、救灾机具及人力均已完成部署，严防豪雨造成灾情。请听报道。市府指出，因应近期强降雨，汛期前已完成15场防汛演练，并要求自主防灾社区提高警戒。各区公所从6月8号下午起陆续发放沙包，目前已发放超过500包，固定式抽水站都已完成准备，海线移动式抽水站也将在6月9号完成部署，提升防洪量能。此外，消防局已启动24小时应变机制，完成抽水机、发电机及水域救援设备准备。建设局则加强地下道、桥梁及易淹水地区巡查，并持续进行排水沟清淤及滞洪池监测。目前全市车行地下道及易淹水监测点都没有积淹水情形。副市长郑昭兴说，
2: 本来在今天有计划要到山区，无论是健行或者是进行休憩活动的市民家人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今天请千万的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核心，避免呢继续上山。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山区的这个交通，包括几个巴士或者是说在山区的大雪山的这些游乐设施，今天也都暂停营运，希望在这次我们台中可以平安的来度过这一次的水情以及封面。
1: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市府核定的警务繁重加成及刑事加给追溯自今年3月1号起生效，并已正式入账。陈怡玲报道。
3: 为了肯定第一线员警的辛劳与奉献，台中市警局配合行政院核定调高刑事及警务繁重加成分级，获得市府支持。副市长郑昭兴主持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加成款项已于6月9号入账。
4: 我们的刑事人员每月最高可增加1940元的奖金，而繁重加成部分呢，警察局按各单位警务繁重程度特别分成4个等级，最高每月可以增加3880元。3到6月的补发部分呢，跟大家来这边正式的报告，也在今天就是我们的警察节正式的完成入账。
3: 市警局也在会中公布治安成果，114年成功拦阻诈骗案件2421件，阻诈总额超过新台币15亿元，扫黑减速致贫目标293人，查获各式枪支71支，以及全班毒品重量达5194公斤，移送毒假案件1115件。警察局强调，将持续推动科技警政与交通新三一政策，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在新竹县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巡线，查获涉嫌毒驾的戴姓男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徐海伦报道。
5: 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接获报案，称一辆自小客车在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北埔分驻所所长江家明说，
6: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于同日上午9:10去巡线查获戴嫌，发现其精神恍惚，经询问后戴嫌坦诚肇事，并主动交付第一级毒品一包，令戴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本案戴嫌涉嫌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5: 警方获报后迅速锁定戴姓犯嫌，发现他神情恍惚，摇头晃脑，并自知难逃法网，坦诚肇事，并主动交出一级毒品。警方当场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毒驾罪嫌重大。

0: 竹东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风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台中、宜兰雨天24度，台南花莲阴天25度，高雄、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我不是用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时间是5:42哦。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目前道路状况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变，还是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行车用路的时候注意小心。我们现在听到这一首是林声祥的《我装》。

0: 5:47，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情况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往宜兰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五号呢有三个弯道呢比较弯，那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不定时国道五号都会下雨，目前投书段在下雨中。那因为投书段呢，它是高架桥，所以它侧风会比较强，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在头城到苏澳路段行驶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侧风。那另外弯道的部分呢，就是南下头城要往礁溪的旧的那个匝道，它那里速限40，它那里比较弯，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早减速。那另外一个弯道是那个平林交流道南下平林出口的交流道，它那里也是下去之后呢，有一个弯道也比较弯，也要提早减速。那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往那个国山木栅方向的那个大弯道，那里也是限速只有40，所以请驾驶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因为那天雨路滑呢，那你弯道没有减速，路面湿滑，有可能就会发生事故，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我提醒的这几点。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来关心今天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都获获一起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扣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和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依制造毒品罪嫌起诉。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

0: 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兴说，
1: 第四国安局专期间，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底，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一品 PAS 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铁烟油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立案立检署侦结起诉。
0: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市复兴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酒驾造逃案，一名男子酒后开车突然失控逆向，犹如打保龄球般猛烈碰撞停放在路边的7辆机车。男子闯后后虽然弃车逃逸，随即仍被警方拦截逮捕。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0: 这起事故发生在凌晨0点左右，一名28岁的张姓男子和友人饮酒后，依然心存侥幸开车上路，沿着宜兰市复兴路二段行驶，行经文化路口附近时，疑似因为不胜酒力，神志不清，导致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直接逆向冲入对向路边的机车停车格，当场将7辆机车撞得东倒西歪，现场散落满地车壳零件，所幸当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宜兰警分局组长张佑生说，
3: 一辆自小客车沿复兴路二段西往东方向行驶，进上述地点时逆向驶入对向车道，撞击停放于路边停车格内7辆普重机车后逃逸。警方获报于周边发现肇事车辆及驾驶，经实施吐气酒测，检测值超过法定标准，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即依法逮捕侦办，厘清肇事原因。
0: 由于7辆机车受损严重，未来维修费用恐怕超过10万元。警方再次呼吁酒驾零容忍，餐叙饮宴后请务必搭乘计程车或指定驾驶，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名号在外诈财，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年半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请听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年半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其余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承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应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察节前夕，为了展现警察精神，疏解血荒，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携手警广宜兰分台举办捐血活动。陈金城局长不但亲自挽袖，更号召同仁和洽公民众共同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为社会注入温暖力量。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6月15号警察

0: 节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特别展现热心公益的精神。6月9号在宜兰县警察局举办捐血活动，现场处的警局与各分局同仁热烈响应，许多前来洽公的民众也纷纷挽起袖子，共同加入捐血救人的行列。陈金城局长更亲自带头响应。
1: 因为警察节在即，那我们也利用今天的机会，我们配合我们医疗财团法人台湾血液基金会来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捐血活动。那我这边也号召我们身强体壮的我们的警察同仁能够捐血，来给需要这些血液的这些病人也好。我们所以我今天也特地来响应这个活动。
0: 此外，局长也分享前一天刚陪同宜兰县代理县长及在地青年一同登上龟山岛401高地参与成年礼，陪伴学子登顶过程相当有意义。宜兰县警局期盼透过这次在警局举办的捐血活动，和大家携手纾解血荒，共同打造更加温暖公益的社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山友们请注意了，礁溪乡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连外的产业道路明天也就是6月10号要封路施工了。宜兰县政府将在圣母山庄路段设置管制点，请民众务必配合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3: 因为去年有一个风灾，那我们复建工程预计是6月10号来开工，工期是150日一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来加强相关的工进，让封山的时间能够来缩短。
0: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好，任何道路情形呢，再麻烦您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哦。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2: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

0: 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整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拥塞，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已经排除，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的散落物也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355.4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路间有车辆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6.4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5公里到4公里南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停，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

0: 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0: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袋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三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陈珊妮，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时间是6: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和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不过提醒大家，这个天气的状况不大稳定，行车用路的时候，请特别的注意小心。

好，来关心天气的状况了。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由于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还是偏高，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西半部宜兰地区、花东山区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呢，在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预估呢局部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晚上开始呢，锋面逐渐南移，各地的降雨也会慢慢的趋缓下来。好，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阵雨或雷雨，24到26度，降雨几率是9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5度，降雨几率80%。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24度，宜兰也是24度，苏澳是24.3度，南澳24.2度，太平山15.8度。

小雨的惯性取暖，时间是6:22。道路状况的部分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哦。那天色渐暗，提醒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留意小心。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0123。

吴克群的不懈纪念，6:27。好了，时间接近尾声了。在下班前呢，其实好像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让自己的那个就是大脑稍微运转一下，就是下班之后应该要办一些什么事啊。现在已经到了，就是很容易忘记就是回家的代办事项，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才发现说啊，什么事情没有做，这样什么家事没有完成，什么东西没有买，那种感觉哈。我等一下要稍微暖机一下，下班才暖机，这种说法对吗？应该说，我等一下要重新开机一下啊，我重新开机哈，换一个硬碟系统运转这样子。居然说自己下班才开机，好好，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00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高屏山区续防大豪雨，六龟累计雨量最多，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次月最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受到西南气流的持续影响，高雄的山区降下豪雨，六桂区下午日累计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农业部下午3:30发布最新的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资讯，六桂区有19条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2处大规模崩塌浅势区，提升为红色警戒。而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路段以及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的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许俊秀的报道。
1: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2: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九十三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十一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津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海关及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是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游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4: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3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3: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新竹市高翠路一处偷电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的气爆，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的进度，并宣布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也会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张云的报道。
5: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52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05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16到5:20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2人不幸罹难，另外2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

0: 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1: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0: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2: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0: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以及副伤寒的病例，南部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北部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染上副伤寒，感染源不明，好在已经康复出院。尤柔纯的报道。
4: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 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4: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紧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生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3: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一买家的父亲报警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重判10年6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6: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米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却是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酯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曾获是夺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榨取家长及同仁共300多万，还伙同母亲诈领政府的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助12年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7: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向家长超收注册费，榨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相约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阳性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趣味登在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8: 检察官审酌阳性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

0: 囚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1: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杨姓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西社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的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初步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3: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队副大队长林初凯说，
4: 专案小组啊，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啊，执行搜索，共计啊，查获银楼业者啊22人，现场查扣啊，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啊，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啊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斤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市警察局举办12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以及出任的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以及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的奖章同仁，肯定专业贡献与服务的精神。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局长邱绍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6: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5: 邱绍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价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价。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暴，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菲律宾明塔纳尔岛8号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引发海啸警报，死亡人数今天增加到41人。医护人员顶着烈日为病人提供治疗，并协助一名年轻的母亲分娩。官方表示，这场地震造成数以千计人流离失所，45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西址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3公里在南

0: 桃园前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道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新竹院长朱荣泰表示，新竹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的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加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以及待遇不合理的情况，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杨欣的报道。
3: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这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陆北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总统候选人宣传造势，还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并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今天辩论终结，将在8月11号宣判。合议庭也裁定羁押中的许春英可以200万交保，但需要电子监控。李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在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不过检调去年底突然发动搜索，将许春英等人传唤到案，讯后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和中共官员等人结识，长期向对方汇报国内政情和选情，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并进而规划陆配参政，甚至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长期从事地下会队近3000万元，还向银行诈贷2000多万。侦查后依违反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痛斥许春英恶意侵害我国主权基石，建请法院重判。新北地院开庭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地下会队，否认违反反渗透法，专案辩论终结，定8月11号上午宣判。合议庭也裁定许春英可以200万元拒保停押，除了限制出境，还必须佩戴电子脚镣以及个案手机监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缺药的危机，行政院核定4年240亿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正式成立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将透过5大策略确保关键的药物稳定供应。尤柔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已经邀集相关学者专家团体召开第一次启动会议，分5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包含国药国造、国药国用、智慧调度，还有法规调试与国际合作。
7: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所谓的关键药物先确定是哪一些。我们所谓的国药国造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药品供应的韧性，所以过去呢，在食药署有盘点出大概500多项的基础药品，根据几个原则，大概盘点出60几项所谓的关键药物，就是这个可能需要第一步 去辅导国产，就是在地制造。
6: 石存良指出，以缺药的冲击供应的风险来盘点关系。

0: 罕见药物，并由经济部辅导业者落地生产。一旦出现缺药，将弹性调整健保合价与限缩药价差，让厂商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以维持药物供应。预计年底前还将提出专法突破现行法规限制，规划成立基金来支持药物储备与损耗报废补助，并建立区域性或友好国家的互补合作，确保国人用药安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因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三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到15000元。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2: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三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5: 五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4: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高等警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的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截，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6: 为打击依托迷之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警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迷之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7: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6: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迷纸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迷纸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

0: 警局积极从源头查缉不法，不仅掌握板桥区一间卡拉 OK 店外洋头卖狗肉非法营业，更刨根山三支区的某铁皮屋被不孝人士当毒品交易暴力讨债的据点，依法执行断水电以及拆除作业。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掌握辖内一处乙种工业区建物，竟然有小吃店违法经营视听歌唱业，违反都市计划法新北市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统计板桥警分局近三年零检屡次查获店家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历年财罚金额累计高达新台币120万元，却不见业者有任何作为。警方经报请公安小组，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规定处以罚还，并执行断水断电，遏阻不孝业者违规营业。行政组巡官曾伯翰说，
2: 只要发现违法事证，即报请公安小组进行稽查，清除治安污染源，也呼吁民众应避免将房子出租于不法业者，造成社会治安疑虑及损及自身利益。
1: 另外，淡水警分局也在三芝区埔尾一处铁皮屋内查获39岁陈姓男子藏匿在该处，作为毒品还有暴力讨债据点。尽管原警依法将陈姓男子移送侦办，为了防止该处铁皮屋仍可能成为暴力温床，经提报公安小组，将该址列为优先拆除目标，不让犯罪滋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为了提升交通运输场站面对重大人为危案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在高铁台南站举办115年禁勇专案演练，既有跨机关联合演练、验证通报、指挥、疏散、救援及危机处理机制，确保旅客的生命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3: 演练模拟歹徒在高铁站前广场持刀随机袭击旅客，造成多名旅客受伤，随后丢掷烟雾弹逃逸。警方接获110报案，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立即派遣警力，并通报高铁台南站、铁路警察局、消防跟相关单位到场处置。警方立即执行三层封锁警戒搜证，除现场设置前进指挥所跟成立应变中心外，并在高铁出入口以及周边重要路口设置拦截围捕点，追其犯嫌。高铁台南站立即紧急广播并进行旅客疏散，消防人员则迅速到场完成伤患减伤分类、紧急医疗处置跟后送作业。演练历时大约2个小时，演练过程中各单位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分工合作，针对现场资讯传递、指挥调度、交通管制、媒体应对以及旅客服务等项目进行验证，展现面对突发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时的协调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日本宇都宫市全市的中小学因为有熊出没连续停课2天，日本当局经过多天追捕，今天下午在民宅用地内捕获这只熊，而日前造成福岛县4人受伤的熊目前尚未落网。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宇都宫市市区本月6号上午相继有人通报目击体长约1公尺疑似为熊的动物，市府获报后展开搜索，接着在今天下午2点发现一头熊在民宅用地内的草丛逗留。宇都宫市区近期传出有熊现踪，但并未传出有人受伤。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也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路肩，汽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往接往国道三号的匝道车多。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有货柜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2.6公里，松竹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南部的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

0: 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

0: 感激，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0: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晚上7点11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的一些声响，陈以诺的这一首歌叫做《天公落水》。再来耳边这一首是 Erica 的音乐《双鱼宫》。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75.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掉了。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8到33无缝到大里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哦。
1: I just gotta let myself feel it, you know?

Smoky Blue 她是 Erica， 今年是以双语歌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这一个奖项啊。15分国三北上 75.8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最近办演唱会，这个去看的人都把他的影片发上网，就会觉得哈，怎么没有来台湾开？他是 Ariana Grande。

Ariana Grande 最近举行了演唱会，她的那个嗓音一出现了，这个 Eternal Sunshine 的 tour 哦，在6月6号已经在美国加州正式开幕了，正式开演了。刚刚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Thank You Next。台63线的中投公路北上的 12.4 公里，内线两个车道有白色车子横在路中间哦，打滑吗？特别避开来咯。台八线的东向28到 28.5 公里，松鹤路段路中间有石头掉落。台七四线的松竹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前面大部分都是英文的作品，来听听华语歌曲、华语作品咯。同理跟林默希的合作 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里跟林木希的合作，叫做 In Your Eyes， 7:24。台七四线的东向松竹交流道过后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最近的云应该散不去咯，所以等这个报报要等久一点了。厘米跟图恒，云散去的时候报警我。

7:27 厘米跟涂恒的合作歌曲《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最近的下雨的一个情形呢，梅雨季节来了，雨势狂涨哈，有一些地方山区海边就别去咯。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它是雷勤跟坏特的合作 Stars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

0: 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2: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1: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两批绒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奥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两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绒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药性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绒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药性，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4: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主批查验，因为带药性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绒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3: 食药署指出，绒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端午节前夕，澎湖县政府发放敬老平安礼金，符合资格的65岁以上长者每人可领取新台币5000元，希望让长辈提前感受佳节温暖与祝福。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澎湖县政府表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长者，每人都可以领取5000元的敬老平安礼金。今年首度采用现金及汇款双轨发放方式，选择现金的民众将由里长协助发放，选择汇款的民众将会陆续汇入指定的账户，希望让长辈在端午佳节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祝福。澎湖社会处社会福利科科长洪淑平说，
6: 发放期间如果长者刚好不在澎湖，可以委托家人向各村里长代为领取。另外，115年3月19日之后才在澎湖县内办理户籍迁移的民众，也请回原户籍所在地的村里办公处领取。
5: 社会处提醒，如果未能在期限内完成领取，可以在8月10号到14号办理补发。至于汇款失败的案件，也可以在发放期间申请改以现金领取。符合资格的长者及家属，记得留意领取的期限，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金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7:42:43，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1: This is your DJ Jerry Remix。
0: 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8.7到68.5过孝前路的路间机车误闯。台九线南下的115.9公里有落石，请小心。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原路段发生车辆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好啦，这一趴都是电子音乐，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之后是芭比，史进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雨势爆炸下来的时间点真的很长，外面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了。孙燕姿 TOO 53分。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壁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十二线的双向2.88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是不亮的。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

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听到的是夜影客语的作品，千玺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Sologamy。

0: 晚上八点钟喽。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Lini，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 B 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68.7到68.5无阳高架路段过孝前路，路间是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外侧事故。省道的台十二线双向2.88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不亮。台七四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在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施工。东向的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八线的里冷路段八仙山制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名。
1: 好，8:08，刚刚的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今天法律1.0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跟大家讲到的呢，好，上次律师来讲到的呢是监护宣告，这个监护宣告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就是替代他去帮他决定事情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叫做辅助宣告。 OK，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有些长辈失智了，然后有被骗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有诈骗集团猖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在现在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叫做辅助宣告的一个帮忙，那就请律师先跟大家讲一下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他们哪里不一样呢？
2: 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是最常被搞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两个制度都是法院为了要保护精神或者是认知能力有障碍有状况的人所做的一个制度，但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不同而有分别啊。那像是监护宣告，也就是我们上次所介绍的，就是当事人的状态他是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完全无法辨识别人在说些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他重度昏迷，或者是说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那这时候呢法院他是会选一个监护人是完完全全的来代理他所有的决定。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做辅助宣告，也就是说当事人他是还有一点判断能力，只是他的这个判断能力跟一般的正常合理人已经不足了。比如说他是轻度或中度的失智，然后因此而造成容易被骗，那他其实他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他还是可以自理，但是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买卖房子或者是借大笔的钱或当保证人的时候，这时候呢法律就会可以规定就是经过这个辅助人的同意才算数。这就好像在帮他找一个法律上的双手联名制来保护他的财产，就是在保护他，就是两这个制度呢都是在保护这些当事人。
1: 好，所以说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它有一些程度上面的一个不一样。那监护宣告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辅助宣告它是帮忙。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会需要辅助宣告

0: 来帮忙的呢？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实务上啊，最常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通常是以下这三种状况啊。
0: 嗯、
1: 第一种就是高龄的长辈，他有失智初期的失智状况。
0: 嗯，
1: 那比如说长辈开始会出现健忘，或者是判断力变差。
0: 嗯，
1: 那家人很怕这个长辈被金光党骗啊，这被骗啊，或者是被不孝的子孙哄骗去过户房子啊、土地等等之类的，就是初期的失智。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哎，这个人他遭遇到重大的意外或者是中风，虽然经过抢救啊清醒了，但是他的智力跟认知能力啊都受到损害，跟以前不一样，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机敏的去处理复杂的财务。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天生真的就是智能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啊，
0: 嗯，
1: 当他们这个也成年后，父母也年迈了，所以希望透过法律制度的程序啊，可以指定一个合法的协助他们来打理重大财务的家人。
0: 嗯嗯嗯，
1: 大概就是这三种情形是我们实务上最常见的申请辅助宣告的状况。
0: OK， 所以这三种是最常见要来做帮忙的，就是基本上还有一些能力，不过还是需要帮忙的。那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帮忙呢？
1: 嗯，法律不会准许任何人可以随便去帮别人来申请辅助宣告的，一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它一定有严格的规定啊。那所以可以提出申请的人，包括第一个是本人，
0: 嗯，
1: 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他有需要。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处理能力没有以前这么好了，就是本人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配偶。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四等亲内的亲属。
0: 嗯。
1: 那像是父母啊、儿女、兄弟姐妹，或者是叔伯、舅姨、
0: 嗯、
1: 堂表兄弟姐妹，啊，四等亲的这个亲属。
0: 对。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
0: 嗯。
1: 那第五个呢，是检察官，或者是主管机关，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那实务上面最常见的就是申请人他的配偶或者是成年子女来做申请。
0: OK， 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这就是最常见需要去做辅助的，这个就是最常相处在一起的人了。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完了有这些人可以做，哪些文件是我们需要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向法院申请呢？
1: 哼哼，办理这样的辅助宣告的流程啊，当然是要准备这个文件啊。那主要有这几项，那第一个就是家事的申请状，
0: 嗯，
1: 那写清楚为什么要申请，比如说这个长辈的身体跟精神状况跟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啊，足以证明说他现在比较难以辨识或者是理解别人的意思表示，
0: 嗯，
1: 就是说他是有欠缺的状况，就是把它写清楚。那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
0: 嗯，
1: 当然是要有申请人。然后还有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是长辈，
0: 嗯，
1: 以及未来想要当辅助宣告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这些人的户籍誊本一定要具备。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初步证据，
0: 嗯，
1: 要必须要先向法院来证明，哎，这个长辈的认知状况确实有情形，有发生状况了，
0: 嗯，
1: 就是把这个诊断证明书，这个是一个科学证明，就是医生会去做诊断的，或者是身心证明，这些文件必须要提供给法院这三种文件，
0: 嗯，
1: 那要向哪一个法院来申请呢？必须要向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这个长辈他居住地的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来做申请，
0: 嗯，
1: 就是把这些文件向这个家事法庭来递状。
0: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家事申请状跟相关户籍誊本的资料证明，还有啊，哎，为什么我需要来做这一个申请宣告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申请？好，那平常当中啊，我们在申请或者是在辅助宣告的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其实他会遇到纠纷或困难的。
1: 你说会遇到状况，
0: 就是对对对，他会遇到怎么样的纠纷或困难？难不成是？比如说妈妈想帮爸爸申请，可是小孩说不要，是这种的一个纠纷或困难吗？
1: 有可能啊，
0: 嗯，
1: 可是通常呢都是一定要经过，只要有人申请，这时候法院都必须要去做一个鉴定，也就是说要请医生来做鉴定，
0: 嗯，
1: 所以这个不是说两个人吵成一团，说一个要申请，嗯，一个不要申请，

0: 这草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经过 法院来做一个鉴定。
1: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长辈本人不想要？
0: 长辈们，如果有人申请，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1: 对，
0: 因为长辈他自己呢，有很多人会认为说他自己没有失智的一个状况，但是只要有人申请，法院就必须要办理这个流程，他还是必须要请、他还是必须要请医生来进行鉴定。
1: 嗯哼哼哼，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大家特别留心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监护宣告的过程当中，好，长辈他就真的去做一个消费，或者是备受不是监护宣告，辅助宣告了哈，备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就去做了一场买卖，他可能买卖了比较高昂的，比如说车子啦哈，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商店街的买卖。到底哪些东西是需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的呢？
0: 嗯哼，一旦呢、这个法院裁定这个辅助宣告确定啊，长辈的这个法律能力、法律的行为能力啊，就会受到限制。那在他在日常生活中啊，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是吃饭或搭车，这些都是长辈自己说了算。他不需要辅助人的同意。但是他重大的财务状况呢，依据这个民法第十五条之二的规定啊，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啊。以下的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哦。第一个是消费借贷。那比如说呢，去跟这个银行贷款，或者是借大笔的现金。
1: 对。
0: 像这人必须要辅助人同意签名以后才算数。
1: 对。
0: 第二个是诉讼行为，比如说去告别人，好，在这个状况也必须要是辅助人同意以后才能够去做的。
1: 是。
0: 那第三个呢，像是赠与或者是抛弃继承。那第四个呢，像是不动产或者是重要的财产的一个处分。比如说卖房子、卖土地，或者是过户高昂的这个古董、股票等等之类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担任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经理人。以上的行为呢，都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那对，那如果呢，长辈真的就偷偷跑去做了，他也不要管辅助人的同意与否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在这个辅助人补签名同意之前呢、上述所做的这些契约行为都是效力未定的。那如果辅助人呢，最后拒绝承认，这个买卖或者是贷款或者是赠与或者是过户都是无效的。这个在实务上面呢，就是彻底的拦截这个长辈被诈骗，或者是被这个晚辈啊又签一些过户啊的一些风险。这些可以预先来做一个处理。
1: OK， 所以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多有一些啦，是必须要辅助人签名才是同意，要去区分一下哪些是比较严重的，比较高程度会影响到这个人他本身的生活的一个样态的。那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是要去跟地方法院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申请，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进行怎么样子的流程？而且刚刚有提到哦，医生也会进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判定，是吗？
0: 是，没有错。在法院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啊，那刚刚有说，就是法院为了要审慎的评估啊，他必须要进行以下的流程。毕竟法官他也不是医生，他也无法去鉴定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到底怎么样。
1: 对，
0: 一定要仰赖医生来做鉴定啊。这时候首先呢，法官会先跟这个先会开庭。会跟这个申请人来进行讨论啊，确认说这个长辈的一些状况啊，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照顾情形。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官呢，他会去指定哪一个医院的这个鉴定人进行鉴定。那如果呢，预备这个受宣告的人，他如果还能行动自如的话、这时候是请这个受宣告的这个长辈啊，到这个医生来进行鉴定。那或者是如果他真的行动不便啊，比如说他在安养中心啊，或者是什么他不方便出门的，这时候呢，医生啊会亲自来就是前往这些受监护宣告的人的住处，来进行这个鉴定。好，那至于呢，法官是不是到场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每一个法官不一定的。有时候法官会认为说，他要跟医生一起去进行鉴定，那有的就是直接。

0: 由医生进行鉴定，他都会开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哦。
1: 嗯嗯。
0: 那这些医生呢会去询问，哎，比如说，哎，今天是几号？
1: 嗯，
0: 今天星期几？
1: 嗯，
0: 那这里是哪里呢？那个亲属是谁？那简单的一些加减法哦，来这个鉴定这个预备受宣告者的认知状况。
1: 嗯嗯嗯嗯。
0: 那最后会有一个鉴定报告，
1: 嗯，
0: 那法官会去审酌。那也会去询问其他亲属的意愿，
1: 嗯，
0: 那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由某一个人去担任辅助人？
1: 对，
0: 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亲属也想要当这个辅助人？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实务上面就常常最常常碰到的纠纷啊，就是家族内斗，他们都抢当辅助人啊，
1: 是，
0: 对，那兄弟姐妹互相不信赖啊，
1: 嗯，
0: 大家都想要当爸爸妈妈的辅助人，那或者是怀疑啊，某一个掌控这个爸爸妈妈印章的那个人会私吞财产，
1: 嗯，
0: 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两个人以上他们都想要当辅助人，
1: 嗯，
0: 这时候法官呢他会非常头痛啊，他就必须要去决定哪一个人比较适合做辅助人，当然他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长辈，那毕竟他的知识程度还并没有他还有稍微的辨识程度，
1: 嗯，
0: 可以去询问他平常是谁来照顾你，谁跟你最亲密，
1: 是，
0: 你最想要让谁来当这个就是辅助人，这是有可以问一下长辈本人，
1: 嗯，
0: 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后呢，法官会做一个裁定，
1: 嗯，
0: 最后会准许这个辅助宣告，或者是驳回辅助宣告，或者是有两个人以上都争着想要当这个辅助人的话，他会决定其中一个人当这个辅助人，
1: 嗯，
0: 他会做一个决定，他会有一个裁定，
1: 是，
0: 那这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就是会同签署这个财产清册的一个人，他要同时要辅佐，比如说有一个是辅助人，另外一个就是会同开立财产清册的人，他们要两个人同时监护这个长辈的这个财产，避免这个财产被侵吞的状况。
1: 哦，所以就还是要说避免有任何一个人他可能可以全权掌握一些事情，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负责监督辅助人的另外一个职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啦，哦，OK， 所以其实在今天讲到这个辅助宣告的过程当中，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是有基础的判断能力，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呢，可能他所具有的判断能力不足以去做最适合他本人的一个决定，所以才需要辅助的宣告。那在辅助宣告上面最后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要来提醒用路驾驶跟听众朋友的呢？
0: 嗯哼，这个辅助宣告啊并不是要剥夺家人的自由，
1: 嗯，
0: 而是在他们在大脑生病啊或者是功能退化的时候帮他们穿上一件防弹衣，让外面的这个坏人啊没有办法轻易骗走他们辛苦一辈子的积蓄的这些资产。
1: 对，
0: 那我们了解法律啊，善用工具才能在关键的时候保护我们最爱的人。
1: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跟之前律师提到的这个上次是提到监护宣告，哦，不一样程度的辅助宣告是用一个帮忙帮助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协助身边的朋友去有更有效的更可以为他本人做更好决定的一个法律政策上面的一个安排。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辅助宣告的说明，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没有想到说哈，哎，在这个监护宣告之外呢，还有辅助宣告做帮忙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设计。OK， 所以今天呢，啊，是程度上面的不一样哦。辅助宣告主要的呢，这个帮忙的对象哈，比较像是高龄失智的长辈、中风重大意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智能障碍跟精神疾病患者的朋友哈，都可能会需要辅助宣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做帮忙、来做协助的。今天徐慧珍律师所讲的内容呢，也可以在脸书上面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脸书粉专上面找得到相关的电子档案哦。

好，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嘉里方向，外线有轮胎皮。台十二线的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路段路灯不亮。台74线的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下雨的情形，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吗？目前呢，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看一下有没有明天停班停课的。好，有高雄跟高雄地区后，主要是高雄。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也是雨量达标，也是停班停课。有容教室朋友请再特别留心咯。好啦，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待会8: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听到的是 Kona Gray People Watching。

0: 景广新闻。
1: 民众收到电子支付平台民意发送的LINE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的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魏静妮的报道。
2: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民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2: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因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前往就医。经医师检查，发现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成功控制病情，避免失明以及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陈韵涵的报道。
4: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5: 疱疹病毒啊，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啊。那怎么样子的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啊。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4: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适逢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文化局以古迹场域为核心，结合诗歌吟唱、艺术展演以及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内容，邀请全国的民众6月13号走进来，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2026诗歌节邀集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和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在趣味创意关卡当中感受诗词魅力，完成8道关卡还可以参加超过900分奖品摸彩。
7: 那今天很高兴在记者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哈。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有包含这个像诗歌吟唱、闯关活动，还有文化导览的一些系列部分。那还有我们这次也特别结合我们彰化市的10个文化景点，推动这个数位科技的 APP， 大家来闯关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限量的商品。
6: 张雀芬局长进一步表示，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活动最大亮点是6月13号上线的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导入 SR 延展实境技术，融合文化导览及互动解谜，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0不对，8:40，我到底多想下班？8:40，新闻够休息回来。徐哲伟、哲伟哥的《天黑落水》，用一个电子音乐把台湾的民谣、把客家整个都融在一起了。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也可以这样玩音乐的。继续听到的是前段时间举回巡演的 FKA Twigs《Childlike Things》。

来自 FK Twix 还有 Northwest 的合作单曲 Childlike Things 42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工程，国一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事故，国一的北上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有轮胎皮。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只有国一北上，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3公里的回堵特别小心。他是乳泥，以电子音乐驰骋全世界，歌曲叫做 Cha Ch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它是持修收录在四个惊叹号专辑。

当中的歌曲。休息回来，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台六十一线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哦。

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他是就陈永熙，收录在《当我不敢说》当中。国道二号的东向两公里处过大园的内线，计程车1099，计程车1099开太慢了哈，内线车道是超车道哦，不可以占用超车道啊。台61线北上 30.7 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好啦，这个下雨的部分呢，在西南气流跟滞留锋面的影响，最近都会是大雨或者是有雨的天气状况。而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目前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在高雄。高雄。

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幽灵驾驶朋友再请特别留心一下。好，你所在的位置，你所在的地方有容易积雨的状况吗？哈，特别留心一下了，这个居家环境的东西的整理，或者是那个容易积水的容器，是不是要来处理掉的？都在最近这几天，可以先来做咯。因为雨积在这个地方，在接下来天气变热的情形之下，可能就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有蚊虫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能够先在前面的时候把一些积水先清掉啊，之后呢我们养成清积水的习惯，夏天的蚊虫somehow就可以比较获得控制。他是田馥甄，在今年金曲奖也会作为表演嘉宾，我们来听独善其身。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单纯车多。国一的南下八掌西桥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过港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替封闭车道，请留意。在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内线车道的四台车事故，再请留心。台61北上30.7公里大圆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
5: 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举起来了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啊，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好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啊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啊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啊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3: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

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

0: 哦，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哦，高达51%，哦，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哈，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啊，打债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哈，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哦，包含啊骗卖家啊，包含骗买家啊，这个部分啊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啊，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和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社会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ama Drama 珍妮的合作单曲《欢唱吧》。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出口遭到小货车抛锚，台六以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它是洪佩瑜，一哄而散。

一哄而散，它是红配鱼。台二丙线的东向 20.6 到 20.7 公里过港隧道和台二丙线的西行 11.3 到 12.6 平双的隧道，还有东向 4.9 到 7.6 公里的基平隧道，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的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台六一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还有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台六一的北上 30.7 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准明星。

0: 的呢。
1: 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的《准明星》跟《阿拉斯快乐吧》，今年入围了原住民语歌手奖、原住民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专辑叫做 AKA。 我们恭喜阿拉斯，也期待6月27号的金曲奖揭晓。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Braveheart。

待会的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进新闻前，现在听到的是 Hush 娱乐自己专辑《都会爱情》三角习题。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南投县竹山镇深夜发生一起车祸，一名林姓男子驾车袭经竹山警分局旁，先撞上路边的停放车辆，警方到场处理，车辆竟又突然向前冲撞电线杆。经查，林姓男子疑似毒驾，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当天凌晨一点多，竹山警分局旁突然传出巨大撞击声响，执勤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停放于道路中央。不料员警抵达后，该车竟再次向前行驶，并冲撞路旁电线杆才停下。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林姓驾驶行经笔直路段时，无故偏离车道，先撞击路旁停放车辆后滑行至道路中央。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观察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于车内及其身上查获依托米子分装罐、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安慰他命呈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试用毒品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及反应能力，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工作，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近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引发不良分子觊觎，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接连侦破四起电缆线窃盗案，经熊检起诉，台电公司特别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许俊秀的报道。
4: 电缆线窃盗案件随着国际铜价攀升而有增加的趋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深表重视，将打击电缆窃盗列为治安重点。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5: 我们警方在林园、大寮等地区积极布查，并于去年11月到12月间共查获4件电缆线窃盗案，高雄地检署也已经起诉了。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营业处对我们警方捍卫民生用电安全的辛劳深表感谢，特于近日至林园分局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
4: 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强调，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电缆窃盗的区域时段加强巡逻查缉，并落实资源回收厂的实地稽查，严正警告窃盗切勿心存侥幸，也呼吁资源回收业者千万不要收购来路不明的电缆铜线，共同杜绝销赃管道，一经查获非法收赃，警方定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西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样貌。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7: 7月份在贡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8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6: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情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谭雅蔡健雅 Tea Time 当中，歌曲叫纪念。9:43，新闻过后回来。国五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台61线的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两个地方的主线都是在施工的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谢振廷。爱丽丝专辑歌曲是《小星星》。

0: 小星星是大家很常听到的一首歌曲，把它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演绎、编辑、发行，它是谢振廷。有路况在拨打专线电话协助警管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了，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1: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缩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A 入同根生，不小心降临了，是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专辑，歌曲叫《拖刷》。其实前段时间也已经是去年的时间了。继续听到的是今年入围台语奖项的，他是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歌曲叫《带替给恁甲你说》。

听到的是皮亚吴贝亚代替给恩格里斯请来了瑞莎一起合作的歌曲。好了，58分待会上恩接棒了，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她是 Rosalia 罗莎莉亚 Lux， 专辑歌曲叫做 Divine Eyes， 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维护施工。省道台二丙线东向

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 C 型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主线车道都有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连日下雨请留意天气状况跟周围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A Couple Minutes。 10:11，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看来今天还算是顺畅，那不过雨势好像是持续当中。开车的朋友遇到下雨，距离要保持哦，然后可能会有些积水，特别小心。

10:19，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过中立服务区有一台休旅车没开灯啊，3256，麻烦你把灯打开。再来国道2号，这是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哦。新北市板桥区稍早说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这边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呢。然后呢，这边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请小心哦。

你刚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叫《森林深处》，10:22。排除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大园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

他是福志毅，这首歌叫《孤独天使》。国道三号南下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有摩托车往南哦，通知相关单位了。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封闭。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露露的歌，叫《不要撸》，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晚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可以在卫星图上跟雷达回波，主要是在海峡的南侧都有明显的对流在逐渐的移入。那到明天呢，仍然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有阵雨的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这个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中，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就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盐水的现象。明天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不过在下半天之后呢，随着锋面逐渐的南移，各地的降雨预估是下半天之后逐渐的趋缓，雨势慢慢的变小。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是25到29度，下雨时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会比较凉啊，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进度，并宣布市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5大处置作为。
4: 第一个，厘清原

0: 应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1: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2: 可能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量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尤淑燕报道。
4: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三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4: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五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五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八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九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及富伤寒病例，南部60多岁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一位北部50多岁男子染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幸好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 6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6: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富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紧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烧、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父亲报警而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重判10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咪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机器

0: 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确实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神州政府考量一多米指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一多米指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涂谢泽，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的情形，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记者杨欣报道。
2: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3: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少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5: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勤于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4: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报，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林雨晨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件，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歌，叫做 Pray For Me。 10:51，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刚刚有大货车呢违规行驶，占用了内侧车道8115。而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处理当中。然后在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有摩托车往南，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要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天气的状况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啦，因为最近这个雨势是有点太过可怕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看到啊，在刚刚8:05有一个豪雨特报，是滞留锋面跟西南。

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屏东县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那其他地方啊，还有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注意雷击，注意强阵风，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如果是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大豪雨地区的话，目前是在高雄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还有像中部地区的县市是豪雨，其他地方也是有大雨的，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势的，那开车呢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你的车距要保持咯。接下来听到的是 Jason 同理万恶城市。

这是来自 Jason 跟同理的歌，叫做《万恶城市》。好啦，这个雨势还是要持续的齁，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下雨天，这个当然大家比如说上下班都不方便，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必须要留意的啦，不方便就算了，但安全不能妥协嘛，对吧？可能还是很多朋友你必须要骑摩托车，那你的雨衣哦，安全帽，其实安全帽还是要有那个那叫什么挡风片，不然你那雨一直打在脸上，哇，不得了，对不对？非常危险。那因为摩托车容易滑会倒，所以速度请放慢一点好吗？ OK， 等一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上海的 In the Night， 这是来自糖猫的作品，待会见。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2号在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边是国道1号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车道就有施工的作业，预计呢要到早上6点钟。

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目前在道路状况上面呢，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啊，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啊，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日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迪里歇斯来自田馥甄。迪里歇斯不是 delicious 的意思哦，是歇斯底里，不是迪里歇斯。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浮夸一下吧，伊森陈奕迅。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1:19，来关心一下路况。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国道上面目前都看起来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送上的歌曲，这是茄子蛋的作品，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你是不是也很想中乐透，对吧？芒果酱把大家的心声通通都唱出来了。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11:26，台八12线往西18公里，强河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这首歌，阿姨阿姨，他们是粗大 Band。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它是蔡健雅，歌曲叫《旧情歌》，11:37。台八十二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但是没有留意了。世足赛快开始了，不晓得你看好哪一个国家呢？每次看好都看比赛都还是很紧张。那足球也都是圆的嘛，球都是圆的，这种很难讲，到时候再看吧。

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Dam Dam Jilea 就是浅提乐团。11:52，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好吗 ？Crispy 翠乐团，哎呀，哎呀，哎。

爱呀爱呀爱，这是 Crispy 催乐团的歌。等一下，6月10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我在这里等你，等会见喽。

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0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台八十二线往西18公里，这边祥和交流道路段，这是有事故的，目前处理当中，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这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松山方向内线施工，这要到早上的6点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Like a Bubble， 这是 50/50 的作品。第三小时 Shine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这是李友王的歌，叫做《大象火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今天晚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接下来是 Masca 的歌。

这首歌来自 Skip Marley 的歌，叫做 One Love。再来，他跟 Katy Perry 一起合作 Chain to the Rhythm。10:26，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公馆青少年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啊有人没开车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就算你看得到，你还是要把灯打开，好吧？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别人这样才看得到你。好，这边是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它是蓝婷，歌曲叫做《蝴蝶》。

然后是南希肯恩的歌《我已经原谅你》，12:5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喽。你的精神还好吗？这首歌叫《失望的山》，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这是走法灵魂沙发的歌，叫《失望的山》。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今天10号呢，还是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雨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也蛮容易伴随这个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如果你是在山区，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啊。坍方啊、落石啊、溪水暴涨等等，那低洼的地区就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了。那气温呢，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高温会落在25到29度啊，中南部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到25度。今天这首歌来欣赏张芸京，这首作品叫《怎么哭》。待会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就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消息，国一北上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了。晚安喽，明天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逛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路段哦，这边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线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更新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啊，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0: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仗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现在全台各很长夜，那么当然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非常重要的哈，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啊。啊，这个天雨路滑呢，注意路况就真的需要多多费神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歌，来自苏振阳，你好未来。

0: 每过了一分钟
1: 啊，我们就少了一分钟面对未来，对不对啊？就有一分钟的未来变成过去，但是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啊，仍然要乐观的面对。来自苏振阳的歌曲《你好，未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足喜无其他喝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好，那稍早呢，在台82线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灯有打开吧。然后呢，这个雨天哦，前后方的跟车距离麻烦要拉大一点哦。原味觉醒的歌曲，你好吗？

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你好吗，1:18啊，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今天夜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在国道2号的大竹交流道东向啊，这个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啊，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省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车道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哈。好，一样在省道方面呢，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整。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界有轮流封闭状况啊，这个只有部分车道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行走的，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Ctrl T， 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首先呢，全台各地温度因为连日的降雨的关系，夜间是的确比较凉一点了哈，大概是22到25度。不过呢，哈、啊，这个降雨啊，全台湾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甚至呢，在高雄山区哈、啊，甚至是比较剧烈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所以呢，这个夜间的降雨热区哈，在中南部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了。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一直到清晨还是会持续受到对流云系影响，在西半部、东北部仍然会有明显降雨。高屏山区呢，在留意因为西南风和地形交互作用，然后造成的持续性降雨。那今天到了白天呢，随着西南风会稍微减弱，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雨势都渴望稍微减缓。不过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水汽还是偏多，所以这个各地仍然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阵雨哈，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山区也有比较连续的降雨，土质的含水量偏高，所以呢，山区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塌方落石的可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南西肯恩这首云 Cloud。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说做家就爱请，做人就爱拼，出外打拼就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要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9M88，别再等了。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呀，时间这么晚了，该休息的、该回家的，应该也都回到家，然后已经休息了，对吧？啊，我今天呢，哈，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我想说，哇，这个懒得骑车哈，平常我都是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就想说呢，干脆搭个末班公车，哎，慢慢的一站一站啊，这个搭到景广，然后呢，又发现呢，居然到了11点多啊，还有这高中生还在这个在晚上10点11点才刚要回家，这么辛苦啊呵呵，更何况可能还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哈，哎，这个加班到晚上，哎呀，哎，那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啊，也希望你可以养足体力，然后在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时间呢，也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咯。

好，不知道现在外面还有各地是不是都这个雨势交加呢？好像西半部大部分都是了哈。不过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这个明天也许最慢下半天之后哈，因为这个梅雨的封面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个全台湾的雨势呢，渴望会有一段比较这个可以一两天左右的这个休息的时间，趁着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然后呢，一定要防范位于地下室以及配电室的电力设备是否有淹水状况，避免碰触或者是捡拾遭到强风豪雨吹损以及树木招牌打落的电线然后出现意外咯。有这个台电表示呢，汛期来临之前呢，事实上台电都会进行相关的巡检作业，包括检视电线杆的强度这个杆身本身有没有龟裂或者是腐化，电杆的基座是否有土基流失电线有没有松弛脱落等等的哈。不过呢这个在用户的家里哈的这个配电室那就必须要很这个靠你自己来维护来了这个了解了哈。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地下道的入口你可能是车道或者是楼梯等等设置防水闸门。另外呢，也要这个置储备沙包，以防雨水灌入，确保呢配电室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保障供电的安全。其次呢，也要提醒你哈，平时应该做好大楼自备紧急发电机以及抽水机的运转维护，确保这些设备呢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呢地下配电室发生淹水的状况，但是大楼仍然在供电当中那你一定要立刻拨打台电的抢修电话，这四个号码背下来，叫做1911，或者是通知地方政府以及灾害应变中心，告知相关的一个淹水情形，不要任意开启或是进入配电场所，以免发生感电的危险哦。这个下雨天啊，如果没有这个电可以用哈，你不要说这个吹空调了，连有个什么电风扇，好好的在家里轻松起来，好像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家里湿湿闷闷热热的甚至呢还因为这个湿气太高哈，觉得有霉味，味道不好，这个在家里待起来也不太舒服，对吧？

下雨天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啊，刚好下个礼拜是端午节，传统民俗当中可能会插艾草、插菖蒲等等，或者是带着香包。你多久没有自己缝制香包了呢？有这个中医的角度指出哈，这个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这个香包里面常见的一些香料，像是艾草、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很有助于向你改善睡眠，或者是放置在你工作的区域，用于提神醒脑啊。你可以把以上的这材料呢，择你喜欢的味道，择你喜欢的量，磨成粉装入布袋当中，就可以这个很简单的制成香包。然后呢，这个香包放在枕头旁边、衣橱里啊，或是随身给它挂着，是给它有一点增加造型用的一个小配件，这个随时感受的芬芳也可以让你放松舒缓。也许呢你在开车的这个车子里面呢也可以挂一包有助于这个去除车子里面的异味，然后呢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压力大吗？被这个下雨下了好几天，下到觉得心烦气躁吗？不妨用一包这个香包，让自己提提神，然后呢，也以此散散心。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天下雨了》，之后有严爵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洁癖》，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稍早呢，国一在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意外还没接获排除哈。那么在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啊，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哈，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而且这里是长期的施工，白天晚上拢是赶快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花香

下雨天啊，这个难免呢，在环境上面会觉得很多的异味啊，所以在这一节的歌曲呢，给你不同的香味。稍早有魏佳莹的花香，之后有陶晶莹的鸟语花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啊。闻一闻，希望你内心都芬芳了起来。接着送给你这首《心灰乓》，它是周伟杰的歌曲。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自撞车啊，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往芦竹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接着在台74线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线有轮流施工的状况哦。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全台各地啊，大部分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西半部的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特别是在高雄的山区啊，是豪雨特报，夜间仍然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您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妈，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

0: 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妈，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7: 说 hello，
8: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9: 倪先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hello hello
10: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内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棒啊，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不过呢啊，上个小时啊，就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不确定到底排除了没有哈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那么这个提醒，今天哈，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大雨的影响哈。不过呢今天这个受到豪雨大雨影响停班停课的区域哈，是只有在高雄部分的山区包括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是要上班上课，对不对就这个最现实的就是夜晚你现在还必须要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你了哈。遇到下雨呢，拜托也要减速慢行，开车朋友一定要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大灯是一定要开的了哈。行人朋友呢，也希望你留意哈这个夜间呢可别觉得没人没车就这样子在道路中间还想说自己该是穿过去了，拜托下雨哈，这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通过马路更重要了，一定要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一定要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好不好？各行其道，然后呢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安全的回到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咯。时不时呢今天在节目上出现一些下雨的歌曲，毕竟今天一直在下雨啊这个下雨就得撑伞。有关雨伞最经典的一首台语歌好散景，不过呢现在送给你的是许富凯的翻唱。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我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篇文章啊，可能揭露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跟你分享啊看完之后的心得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呢，奕勋分享了这个傅若云小姐所写的《吃油饭》这本书的揭露，然后呢，我发现呢、啊，哇，这个尽管业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哎，好像都很认真在听哦。听完之后啊，这个辗转呢，就让这个作者本人知道了啊，结果让我跟作者本人联系上了。

目前呢正在敲定，就是说，哎，看是不是下次哈，找个机会呢，和这个作者本人，哎，录一集节目，这个完整的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啊，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呢，有鉴于啊，哎，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下雨呢，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也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可是夏天到了，好需要去看看海啊，我们就用文字看海就好了，好不好？等到天气晴朗，安全无虞，我们再安全的去海边玩啦。你喜欢海吗？啊，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很多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住在海边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住在海边的经验哈，似乎都还蛮喜欢海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对不对啊？毕竟呢，海的辽阔让人会忘记压力，海的味道呢，强劲的海风还有新鲜的海味，好像也都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进而呢，让自己更敬畏或是更感谢大自然的给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感觉不少人都从事过海洋活动啊，冲浪、划船、潜水、游泳啊，或是单纯只在这个海水浴场玩玩水都好啊，这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夏日活动，对吧？啊，有些呢可能只是在海洋活动的这个沁凉当中，好，在高温闷热的这个夏日里啊，找一点点凉意。有的呢可能真的从海洋活动的爽快当中找到自我，时时调整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呢，以上一群所举列的一些海洋活动如果把这个在海水浴场玩的这个经验给它去除掉，因为在海水浴场玩玩水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毕竟是比较低的吧当然就算只是在海水浴场玩，你还是得注意安全了哈。但其他呢，有些像潜水、冲浪、划船，这应该需要一点技巧，门槛绝对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教练陪伴你这个练习上课才能够上手的这其中几项的这个水上活动当中我只从事过浮潜，可是呢，事实上我原本也是蛮怕海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我就看到了前几天呢，我在联合文学的副刊一篇文章当中，是由作者胡方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这个里面写了一小段文字，他写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潜下到100米深的人，第一次接触水肺潜水呢，是在日本的冲绳，这个教练设法用日式的英语比手画脚降低自己的紧张感告诉你 relax relax， 然后做到之后告诉你 very good， 出乎意料的呢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初次进入海中的恐惧，海里的呼吸鲜明缓慢想起母胎诞生到世界上吸到第一口气的状态，也许就是这样吧。教练呢，这个松开了作者的手，然后呢让他自己尝试踢着蛙鞋缓缓的这个在海中前进。哎，这个进入海底瞬间的感觉好像重新来到世界上，完全彻底不明所以又全然之情的爱上大海。

我想应该不会是每一个人哦，这个从事海上活动之前呢，都是100%哎，这个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定不怕水，对对，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点点害怕。可是呢，真的学会了之后，潜下了这个水中的世界，发现好美哦，或是做这件事情有好强烈的感受，因此爱上了这样子的感觉。事实上啊，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也是在

朋友的怂恿之下鼓起勇气一起体验，但事实上我非常的怕水啊，可能因为这个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可是呢啊，在教练的安全指示之下一步一步的适应水性，然后强制把自己压进海平面底下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我，发现哇，海底下的世界这么美丽呀，各形各色的鱼类海洋生物就在自己身边，我的身边穿梭，仿佛告诉我欢迎我这个地球人来到他们的星球，而他们呢愿意当向导带领我这个不速之客探索海洋的世界到底长怎样。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哈，原来遵照教练的指示在浮潜的时候呢在海面下一呼一吸并不会像自己潜意识小时候呢溺水的经验一样可怕。所以呢看着这段这个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呢从事潜水浮潜这个算是海洋活动第一次克服恐惧的经验。不过呢潜下去或者是这个真的认识大海的那一刹那觉得很美好，但是是否一直都会这么的美好呢？接着先来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这首歌曲《潜入深海里》。

还没潜入深海里呢，陆地上都感觉好像汪洋一片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湘怡的《潜入深海里》，2:25。好，最新的事故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意外，所以呢，哈，外侧车道目前在解决这起事故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北部区域马西乌罗后内哈，并不是只有中南部区域，虽然说呢，啊，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发现啊，苏里马森北中南东隆雷罗吼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一段话是截录自这个作者胡芳瑜的这个短文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他写说，后来呢，学生问我海的深处有什么，我总用没什么，匆匆结束话题。或许对我来说真的是如此。随着深度增加，人类情感所能辨识的生态减少。毕竟海里没有光，没有珊瑚，没有珊瑚礁鱼种。越往深处所能见到的只有海的浩瀚无尽，与人类尝试以自小为小尺度无法丈量之无效。于是我突然对100米以下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并非出于意外，也无令人心痛的故事，仅仅是看见了海的深邃。看完这段话呢，我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唯一一次的潜水经验当中水底下详细看见什么，比方说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鱼呢，还是有没有摸到珊瑚礁呢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水草随着水流轻轻的飘动呢，有点忘记了这个详细的画面内容是忘记了可是呢那样子的感受是记忆犹新，那样子的感受呢是很兴奋很高兴，对大自然真的是感到很惊奇了哈。所以呢每当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潜水，即使只是浮潜呢，我都会鼓励朋友一定要试试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让人这个决定越钻越深，对不对？没想到呢，看到了这个作者胡芳瑜的文章《无法丈量的深》，前半段讲到自己克服对海的恐惧，后半段呢居然因为见到了海洋的深邃反而对深潜失去了兴趣。其实呢这个关于海洋探索的一个文章或是书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的作品了哈。但这个文章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带我们思索我们对于自然、生命、宇宙应该要抱持的敬畏。有点忘记呢我是在哪里看过一个数字说人类呢这个不断的在往外太空探索，对吧这个地球之外宇宙到底有什么呢，是有什么组成的呢，还有哪些物质或世界，或者是除了人类之外外太空世界是不是还有生命体而且能够跟人类交流呢不过经过几百几千年的探索根据统计我们对宇宙真正的了解可能还不到5%，对不对如果人类的文明再继续发展个1-2千年，人类有没有办法探索完整个宇宙，我们不太确定虽然说应该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算我们真的100%了解整个宇宙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控制了整个宇宙呢？那到那个时候宇宙的样貌是不是会跟现在一样好，还是有可能会更好，还是可能会更糟呢？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然的规律和谐共存，有的时候好像必须要保留一点点未知，对吧？

所以呢，啊，这篇文章我当然没有完全念完啊，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找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但是我读完之后的感受是呢，我们在面对这颗地球，或者是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整个大自然，我们人类永远都是渺小的一方。我们也许有科技，有这个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探索啊，这个不断的进步。但是大自然似乎永远都像是无底的黑洞啊，我们永远碰触不了这个未知的领域的底线。也就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啊，在这个未知的这个大自然的广袤当中，随时保持谦虚，保持距离，而且保持我们和大自然应该要遵守的界限，共荣共存呢？其实有时候看一篇小文章，仔细思索，还真的是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呢。如果你有机会啊，也可以翻出这类的文章来读读，然后呢，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对话。来自高真这首歌曲《深蓝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36啊。目前道路上面有事故，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国一高架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一个意外，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在后续处理事故。今天事实上呢，国道的夜间施工不多啊，毕竟呢，因为这个全台从南到北都会下雨了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大部分拿来给这个驾驶朋友们夜间专心的开车，但还是有一些小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提气力一定爱注意呢哈。在刚刚听完我分享文章啊的一个心得，这一节来专心听歌。理想混蛋，这条歌总有一天。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淑敏。暗暝的落雨声哒哒滴滴，视线开始变模糊，提醒你这个时阵若当咧开车要记得道道啊开，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处才是上大幸福哦。

稍早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宗五吉刚》，之后是陈怡婷的《五吉刚》，两首歌呢，都带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哎，对未来的想象总要有的吧？但是，你是否也还在把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样貌的想象实现的路上呢？实现了多少了呢？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建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吴淑敏。十七八回的年代。

似乎很多人生爱做梦的年代都集中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年了之后梦想反正不会成真，那就睡觉做梦就可以了。连续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十七八岁的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稍早是吴淑敏的歌曲《十七八岁你呆》，之后是来自邵大伦《十七岁那几天》。只不过呢，他在回味这个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那也告，这个在结尾哈，居然要吃修霸掌呢，很这个应景哈，这个最近要端午节了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呢有些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342.1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原本有小客车自撞意外也已经排除了。还是要留意哦，天雨路滑，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要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跟十七八岁有关，丁文琪《十七岁的异想世界》等等，关系完整点的道路状况，空中见。

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主要都是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国一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会到6点钟。省道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侧车道。那么接着在台74线西行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墙面的这个设备清洁工作，还有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手。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今天
1: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人能够变出这么多花样吗？但是这位天后的确变变变，哎呀，让大家每一次啊，这个他的新歌都看出不同的可能。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布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和大雨特报啊。目前呢，北部区域虽然说大雨特报是解除了哈，北部区域是指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但是呢这个全台湾都还是有雨势，不是只有中南部才有。但中南部呢由于都是在大雨特报甚至在高雄的山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层级的豪雨特报等级。所以麻烦你天雨路滑啊，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那么专心的开车啊，在这个雨中开车，顺顺利利平安回到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1 和5566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5566和 K1 啊两个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的合作，3点16分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稍早的一些事故都排除了啊，真是好消息。所以夜间的道路施工啊，持续提醒你留意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是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在台北市区呢，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到6点钟。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要麻烦你提前这个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日本的偶像团体 and team 这首变声。

0: 来自徐怀钰《光智蜕变》3:24，好，才刚有一些事故排除呢，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旧冈山收费站呢，这个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找客车的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1: 妈妈，
0: 好，再次提醒你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

0: 路实时关心您。
1: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1: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1: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1: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1: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1: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1: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1: 哦，收听警广，
2: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这个发布区域呢是除了北部区域以外其他县市都有啊，也就是这个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宜兰呢目前没有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其他呢都是大雨特报啊，这个包含了在高雄的山区特别呢是豪雨特报，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当然迎风面的这个西半部沿海呢像彰化云林还有嘉义的沿海以及离岛的马祖和澎湖都容易出现平均风势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的风势哈这个在东半部的台东沿海还有绿岛兰屿要严加戒备了。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呢在清晨之前哈都是这一次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热区啊，到了明天呢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明天哈这个因为滞留锋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整体的雨势有机会逐渐趋于缓和，但就是说还是容易出现了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了哈，所以伞还是要持续携带在身上，那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呢把这个湿掉的鞋子哈想办法把它弄干，衣服洗一洗因为呢周四以后这个滞留锋面预估又可能会重新往北返回到台湾上空，那么由于锋面移动的位置还有抵达的时间点出现细微落差这个对实际天气影响就可能会有巨大转变，所以呢这个后

需要密切留意。不过呢，短期预报当中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之前呢、啊，随时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这个出门注意雷击强阵风之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山区一定要特别提防塌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这样子的天然灾害。我想低洼地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防汛、慎防积淹水的准备吧。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路面上可能也是会有积淹水的状况，所以麻烦你绝对不要开太快否则经过路上的积水比较深的区域，就容易车体打滑咯。黄伟进，我还相信我。

黄伟晋的歌曲《我还相信我》，澎湃热血的歌曲哈。3:40，虽然说呢，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好雨持续了哈，但是下半天应该会有所缓和，希望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啊，因为好雨，然后。

需要停班停课的区域是比较少一点点是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了啦那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有些地区目前已经不太安全因为有事故国一北上在过旧冈山收费站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自撞车意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呢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IR 这首歌曲叫 Better Life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啊，目前看到在双北市区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啊，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相对应的道路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这个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高雄区高雄市下大雨啊、这个大雷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五点之前，这个旺盛对流会伴随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好啦啊、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夜晚，今天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即使天气状况不理想，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可以保持这个平稳愉快，然后身体健康开心。好，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呢都排除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旧冈山收费站这里外侧车道自撞车，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原本也有自撞车，这里都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省道上面剩下零星施工。国二在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一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省道台74线西行的中心地下道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轮流施工，另外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高雄目前有大雷雨的提醒了。尤其在高雄六龟甲仙桃园纳马下区哈。今天整体的水气跟昨天差不多，那尤其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其他各地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

你还是几点在那让你家哈？整颗轮胎掉落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好，那除此之外，很主席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二哈。国二目前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小心啊！好，维修在的多哈，啊有的呢在施工哈，哎特别注意些哦。然后目前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来自李佳薇《靠心的海岸》。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已经往前镇方向哈，内线有轮胎规粒的那让你家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好，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请为瓜哥哥夜间部同学哈。哎，这个表白有很多种方式呢哈。为公希望跟你一辈子一起吃早餐，对吧哈？这是要求婚，那希望一辈子困这会，这应该也算表白啦哈。但是呢，也有的时间单位没啥赶快，仅限于昨天晚上娘娘。来，周杰米、张盈仁说：“好，请为观众 Q Q 张米拍谁？”

4:2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高雄这里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有轮胎龟裂在那里加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哈。还有现在在高雄这边还是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六龟甲仙桃园那马下区哈，现在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时间强降雨这样的现象哈。哇，目前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基本上没有下雨的地方很少，只是那个雨量大小而已啦哈。那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嘉义阿里山乡这边 79.5 毫米，那高雄六龟甲仙这都已经超过60毫米了哈。好，所以很注意高雄这边尤其是靠近山区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云端司机所演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有时候看周遭世间万物，哎呀，就觉得那个世间纷扰，想要离开地球表面，但要离开地球表面有点难哈，所以要想办法离地表最远的地方嘛哈。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得撕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打铃哦。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赛迪。这是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有自撞车停在内线车道啊。而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则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

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内线要小心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归两天那让你加哈。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这个方向哈，在内线要注意啊、哦。好，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这心扉唱的 Let It Go， 4: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边是两个大轮胎让你加，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这个大轮胎了哈。

以及麦丘贝后金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两颗大轮胎在这里啊。还有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这边说是抛锚车哈。

0: 哦，水蜜桃侦探社一挂 King No Time。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4:42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31到330公里哈，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呐、啊，能捏多捏的那让你加两颗大轮胎，而且先前已经有车子被妨碍到了哈，启动点在多捏的那，经过要小心哈。两颗大轮胎，让你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在117公里，竹南前先前内线这边，原本以为是自撞车，后来说其实是车子抛锚哈。不过他因为是停在内线哈，把住了背后给我拜托起来。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内线要注意抛锚车哈。那以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这边也有轮胎让你加爱塞吉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说有好几个车站哈，可以看到所谓的变形电扶梯，也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他也可以透过电扶梯上下哈。那这个变形的电扶梯，你想想看，一般电扶梯是不是就是一坎一坎这样比较窄？那他要让轮椅族可以使用电扶梯上下楼手，就有办法哈。当然，透过这个手动的调整，然后呢，这要有这种变形的电扶梯，它一个标准名称叫轮椅对应电扶梯，这是日本非常独特的设计，通常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来操作，要动到两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电扶梯切换成适合轮椅使用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在走的电扶梯就一阶一阶，它比较窄嘛，那它可以让这个好几阶电扶梯就变平的哈，变成说拉长的它这样的一个宽度跟范围哈。那当然这里面那个不是说就是它必须要先就定位，然后还要再手动去调整，还要用到两个人哈。那除了说对于在日本来讲哈，就是即便哦让轮椅族，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呢出入是比较顺畅的。不过这其实是要花时间的哈，所以你也可以看出哦，日本人在对这个方面哈还蛮有接受度的哈，他愿意等哈，让人家那个把这个轮椅弄好哈，那就在外面他在后面排队等啊。这个很温馨啊，也很厉害，感觉这个电扶梯也很聪明哎。

哦，陈思安的歌声贵会胖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哦，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内线要小心，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你把酒的背后金吼，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哦，两颗大轮胎大粒的雷纳让你内线车道哈、哦。先前已经有车子呢撞到这个轮胎了，跟鬼爱塞你哦。还有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嘛是轮胎让你加，今嘛这个时间唔知呐，拢是让你闹无让你闹赔啊你吼，所以哦，把酒来备好金吼。路况那些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56 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了，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北上呢，在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2颗大轮胎，先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时阵要留意哈，因为这个掉落物

是大的轮胎，底下有两粒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务必留意内线哦，两颗大轮胎掉在这里哦。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经过一定要小心嘿。而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有车子抛锚停。

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也有轮胎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滞留的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然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

哦，要特别留意哈，光是从礼拜一到现在哈，然后全台累积的雨量，尤其高雄六龟这边就已经到达529毫米，高雄甲线有444哈，新北万里也有344了。哦，所以高雄然后新北云林哦，有一些地方呢，那个这两三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哈，所以这几天呐，哈，除非必要啊，如果你原本是要去爬山呐，到山去活动，尽量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然后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屏东崁顶28.2度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3到27度左右。

哦，今年都已经78岁，钮大可老师所唱的歌曲叫《返老还童》，真的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哈，啊，返老还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你以前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哦，也是非常怀旧的啦。来，金志娟娃娃，我的志愿。

80年代的歌曲《我的志愿》。好，你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多愿望的小孩，然后呢，各种愿望里面最奇葩的一种，就是我跟我的老师说，我将来长大当流浪汉。老师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流浪汉有什么难的？老师说流浪汉是难的。爱我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再过几秒，5:15哦。目前国一哈、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有大货车撞了外护栏，占用在外侧这边，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注意一下外侧哈。再来是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那就背后金。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之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金鬼爱注意掉落物是两个大的轮胎啊。好，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竹南前内线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甘霞。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注意内线也有雷纳当里家哈，也是轮胎哦。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还有以目前哦，我看到大雷雨即时讯息又冒出来了。现在呢，最新发布了针对的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哦，有大雷雨的提醒。云林跟彰化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而南投。

哦，这是彭丽的歌声，叫做《爱的目睭》。你的目睭，重点是你的目睭被我禁了哈，目睭不能通灵去呢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关阿玲哈。国一呢，还是要注意南下在内地出口外侧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上了外护栏哦。以及五股入口匝到外线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本来有两粒大粒在那里家，现在已经排

除了哎呦，非常感谢啦齁，不然之前因为那个是大颗轮胎，还有车子被妨碍到了，至少现在这两颗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哥雄过港隧道吉丁往前镇方向内线那个轮胎还在这里，还赖着不走。好，而且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5:27哦。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

除了云林彰化大部分的乡镇都爱注意，南投这边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的东石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要掌握好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哈。

哦，再过几秒5:32哦，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在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而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依然要注意内

0: 一线掉落的轮胎哈。国一的话，有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外车道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了护栏的情况哦。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前在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Bolero》，那个翻译起来叫“为了水”，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雷鬼音乐的节奏，有一种就是不管等着什么代级哈，你都可以轻松面对哈，这个心情放轻松，自然就会增加比较多的弹性。

好，接下来就是你熟悉的歌，但是呢，那个节奏哈，完全是新的诠释。来听一下潘越云的版本。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事故点了，在南下内坜出口外

0: 侧外侧要注意，先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然后台北市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呢，有大量泥巴散落，以及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一线有轮胎掉落，是说那条在那到你家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是否还在这里、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位今年才30出头的一位房仲的从业人员啊，30出头，然后他自认自己身体状况是很好，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哈，因为那个房子的热度降温哈，对房仲来讲，哎呦，工作压力大，三餐又不规律，然后再加上应酬比较多哈。所以呢，他在半年内，他的体重原本56公斤暴增到将近80公斤，哇！但是他想说，我笑脸呐，对吧？哈，那了不起只是变胖而已。那他有在捐血的习惯，那最近一次他要去捐血的时候被拒绝，想那说他的身体，因为那个检查数据那个不是很 OK 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检查出那个肝功能指数哈异常，而且呢是已经超标了非常多了哈，然后最后再去进行追踪检查才知道说他得了是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好，以前台湾很多是 B 型肝炎，或后来又有 C 型的肝炎。那这个肝炎大家会注意，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哈。台湾在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哈，说有超过30%哈。然后尤其30岁到50岁，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劳动族群。有40%左右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脂肪肝跟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那他好在是因为他有定期在捐血了哈，还可以随时追踪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情况哈。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尤其刚刚讲30到50这个脂肪肝的好发率其实是很高的哈，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三散啊，我怎么可能哈会有什么脂肪肝，瘦的人一样会哦。因为如果你的饮食你吃很大量的淀粉哈，尤其精致淀粉，或吃很多很多的水果，都要注意哈，有可能是有这样脂肪肝的问题哦。我们说那个水果虽然是养生，有的人觉得是健康，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正餐哈，一天吃那么多。

好，王思佳、萧景洪这位好，请问几对剪瓜？这个歌名可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小心肝，一个叫小心肝，拢会使啦哈。来9:5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稿同嘛温阿玲。郭山最新通报哈，郭山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啊。那就背后金毛它占用在内侧，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要特别留意内侧齁，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五股入口匝道先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倒是国一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内坜出口外侧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再来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要注意有大量泥巴散落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休闲过的潘佩丽这位好姐歌曲心肝大心肝啊，那真正有人跟你这样大心肝，这是福气啦哈。好，再过几秒，5:56了。国三在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那一侧要注意，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而国一的话，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泥巴散落。阿哥借萌姐哥熊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哈，那些那个轮胎是否还在这里呀、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包抽，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在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洲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哦。国二这边施工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哦。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啊。高雄市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的轮胎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呐、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哦，在气象方面，目前呢，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云林彰化就是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到了，南投的话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县主要在东石乡这边哈，要注意这个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还有能见度因为偏低哈，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呢。当然这个时候哈，尽量除非必要真的也避开山区的活动哈。高雄六龟这边呢，从前天一直到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是536毫米了耶。甲仙哦445，新北的万里也有到354，这个两天多下来哈，好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崁顶有28.2度，那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3到27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7，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8度，离岛最高有29度啊。

哦，来自李浩伟。天气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哈、哦、不顺眼，然后有的人说都是天气害的，对吧？哈、哦，总是会找到一些理由。但有时候外面的那个阴晴，或者有没有下雨，跟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下雨，跟他没啥关系哦。6:09了，不管怎么样，就算外面下大雨，出门前该带的带着哈。哦家己的安全够好势啊！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哈、哦，外侧路肩要注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哦。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上护栏，占用在内侧哈。

0: 一之后苏打绿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14哦，尽管我是贾玲。哇，从那个雨量图来看哈，目前全台很少看到没有下雨的，只是雨的大小差别而已哈。那以10分钟内哦，下雨最明显的在屏东狮子乡这里，屏东狮子乡芳山、车城，还有云林的仑背、包中、土库。主要现在然后彰化县西这里哈，所以现在是屏东云林还有彰化哈，所以有一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哦。先前的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目前这个讯息没有了哈，但就是今天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啊外线啊，说路面上好几个坑洞冒出来哈，哇，那可能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哈，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不是一个两个是过来哦。再来国一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有一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也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而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先前有大量泥巴散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有一个有名的中破塞哈，卢正志。好，这个中破塞呢策划了12生肖的满级宴哈，也就是说他版的这个菜色是跟12生肖是相呼应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公布了哈，说其中有4道菜哈，跟龙蛇马鸡，好，这4个生肖有关。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应该是鸡吧，哈，随便什么料理都可以。给吧，现在你要这行。好，那龙你觉得会想到什么？他推出的是龙虾三明治啊，这也真的蛮合理的啦，哈。好，那蛇跟马就比较要想一下了，哈。但蛇的话，哈。因为它可以用那个鳝鱼来代替哈，台湾不太，也就是不想说蛇的话，通常都说这是小龙哈。然后这个鳝鱼的外形刚好很类似，好，所以炒鳝鱼这个就跟蛇的这个生肖呼应了。来，接下来是马。

0: 你说台湾去哪里有马肉哈？这又不是哈，这不容易啊。那后来这个中埔塞是以人工合法养殖的鲜食海马，然后来入菜哈，还把这个四个生肖的菜色给挤满啦。好，现在时间6:18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有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是小客车撞了护栏，经过爱注意哈。
1: 水卡，紧嘞紧嘞，啥紧起来？无要收炮啊！
2: 开着开着，
1: 那开拢在地牌安尼，较紧嘞哦。
2: 你是在创啥？
1: 就怕就啊！伊都无怕哦，水紧紧，紧穿了紧嘞。
2: 杨梅嘞，杨梅嘞，来哦来哦。

哦，板凳二人组成为瓜叫的叫做板凳，听到八道的腰尾哈。哦，板凳也是我们台湾的重要的饮食特色。6:2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县有一个最新提醒哈，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留意路肩哦，连结车抛锚停下来了。有故障的连结车停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务必留意路肩爱塞仪哈。还有国三的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

国一的话，北上高科靠近高科的外线有许多坑洞要注意哈，还有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那请问一下，先前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哈，需要大家来帮忙提醒。嘿，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中兴大学化工系哈，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成果，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回收物哦，把它再利用之后，就是不再是以前只能够低阶运用哦，他们用了创新的这样一个再制技术，把常见的废弃饮料瓶、保特瓶哈，转化成具有高耐热性跟高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哈高性能的树脂材料，提升了废料塑胶的应用价值。所以让这个废弃的塑胶哈，真提升了啦。

8分了，台61线北上 120.7 公里啊，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然后驾驶现在在更换轮胎当中。拜托经过朋友啊，咱目睭的背后经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 120.7 公里过通宵一留意路间，除了有抛锚连结车，驾驶离江瓦雷娜。

0: 来自杨宇菁所演唱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啊，很有态度哈。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怎样，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说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月亮都跟着我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现在时间6:32了，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水泥、边坡土石哈，你这个泥水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说半个轮太高了哈，要注意哦。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现在车道上积水半个轮太高哈。而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间。然后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的路间，有一台连结车抛锚了以及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而国一在北上靠近高

0: 克的外线要注意好几个坑洞，以及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哦。台61线在北上 120.7 公里过通宵一，路肩有连结车抛锚，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哦。这大概是十分钟前的一个讯息，还没有排除，还是 I say 一拜托。倒是原本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哦。台北市留意一下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5: 黄金，啊，黄金呢？你拿黄金拿去哪了？
6: 哎，
5: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啦？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5: 你给谁？
4: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以前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7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4: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好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啊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啊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啊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4: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9: 好，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 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

0: 来分析哈，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啊打债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台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哈，台损数高发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哦，包含啊骗卖家啊，包含骗买家啊，这个部分啊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啊，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警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4: 6:40了，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有土石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有半个轮胎高了，一点二四级。还有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有连结车抛锚，而且驾驶在更换轮胎，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留意哦。而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也有连结车抛锚哦，以及在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路树倒塌占用了路间。国一的话留意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Hello， 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除了金门、澎湖多云时晴外，其他全部都有雨。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目前正常，没有延误跟取消。那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范相关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目前在国三南下四百二

12公里南州前哈，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哦。还要留意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有连结车抛锚了。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啊，以及南下 87.7 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的情况。

哦，这间吼听到是李子深的版本，吼闲了人家架你车，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天爷好像生气，就像一个耍赖的小孩，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买糖果哈，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下雨。好，来，目前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屏东还有台东哦。屏东的范围比较多，好几个乡镇都涵盖了，然后台东主要是太麻里、大武还有达仁乡。

现在可能这个短时间强降雨，然后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哈，减速慢行哦，拜托。这个时候有比较强阵风，也有打雷的现象哈。那要注意，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是比较低洼，况且有积水吧哈。好，6:48了。原本国一南下在竹北前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然后国三的话，南下在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哦，路间路树倒塌了。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呢，先前说积水半个轮胎高，而且边坡还有土石散落的情况啊。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呐、啊，之前有连结车抛锚啊，不知道驾驶那个轮胎换完了没哈、啊？这个讯息还没有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

现已经6:51了，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来讲一下故宫最近有这个书画特展，以离骚哦独骚作为主题，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哈、哦。讲到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龙舟的比赛哈、哦，好，那其中呢，有一位是在元代的画家叫王振鹏，他画了一幅图哈、哦，叫《宝经竞渡图》。那在他这个图里面哈、哦，很特别，就是有画出那个北宋时期哦龙舟竞渡的过程，其中呢还有画出哈、哦，在当年就已经有这个花式跳水的表演了，哇，好古典哦。

哦，林俊杰江南哈、哦，有时候光是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整个光线暗下来，你会觉得眼前好像出现的是一幅水墨画啊、哦。听雨路滑哦，掌握好速度哈、哦。哦，6: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南州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结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然后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霄一路间，先前也有连结车抛锚。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高科外线好几个坑洞啊。台9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边坡土石散落，而且呢车道上积水，做半个轮胎高哈。台1线最新通报，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这里有一影车自撞灯杆的情况，影响到双向车道，虽然说还是可以通行，但双向都有被影响到哈，务必配合现场的引导来通行哦。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很注意在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事故的关系哈，双向都有被影响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市场数据的这个市场调查数据哈，说在2024年，英国55岁以上的这个玩家，就是电脑游戏的玩家，已经多达653万人。那预计到2031年会增加到732万人哈。那以他们55岁以上人口来计算的话，大约就3位长者当中就1位热爱这样一个游戏。好，这不止在英国了哈，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婴儿潮世代，还有 X 世代哦，很多人因为退休了哈，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不陌生，所以在他们的数据里面哦，蛮多相当的比例每周超过5个小时玩游戏，他们的消费动力不逊任何年轻的世代。在这个未来哈，在电玩这个部分哈，高龄族群会是一个真的很被看好的这样一个市场。以后我会看到阿公阿嬷跟孙子一起打电玩，然后重点是因为针对高龄族群，那个在视觉上还有呢按键使用上设计可能会有所区隔了啊。待会7点半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为所在要搁落大雨哈。屏东台东爱世界啊，希望大家能出入平安。我请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哦，而国一的北上114公里靠近头份中线有掉落物哦，南下在靠近埔盐系统外线出现了积水，要小心哦。国三北上在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而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肩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有一影车自撞灯杆事故，影响到双向车道哦。虽然是可以通行，但是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个路段，边坡土石散落，而且车道上还有积水比较深呢。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连接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陈先生，你钓个陈塘又不愿意降低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有人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走的发行者，
1: 停业平阳票的啦，来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掌握双方用协商事态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1: 我要一点幸福，
2: 我要一路顺畅。
3: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
4: 车现在来。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10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我说这个雨呢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那一早呢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恩宏早安。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都容易有阵雨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雨势比较明显，不定时是有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而对于南部的山区，累积雨量又更明显一些，还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前往山区要注意坍方、落石等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也要注意及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安全。不过下半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的往南移动，逐渐靠近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的趋缓，雨势也减小。
2: 您现在

0: 所收听的是警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0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一定觉得很奇怪，刚刚我在搞什么鬼啊？佳慧，你在搞什么鬼啊？你是不是迟到啊？哈，没有，我很早就进播音室了。刚刚大家有觉得那个声音有突然不见了哈，然后呢，没办法，只好声音又退出去。好，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晓得耶。刚刚我们的那个音库的这个电脑这声音完全出不来，这只好怎么办呢？只好赶快先再把它切回我们全国网，总不能让那个广播没有声音吧。所以刚刚有一小段时间有一点点特贼啊，那怎么解决的呢？哎，我就把它电脑重开啊，所以花了一点点时间把电脑重开，还好电脑重开之后它终于恢复了。刚刚真的是，你知道吗，那个心脏快要跳出来了。哇，一大早就出状况，真实在是哦，是不是知道我今天精神不太好，所以呢给我出一下 trouble， 让我的整个人都醒来了。好了，没事没事哦，这个虚惊一场，有惊无险。有可能是不晓得是那个什么，那个电脑在开机的时候可能抓那个什么，抓那个音效卡还是什么没抓好还是怎样，反正刚刚就是完全都没声音啊。好啦，这个事情排除了，解决了哈。如果你才刚刚上车，才刚打开收音机，大概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一大早要先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我发现这个早上刚刚我们的电脑打开之后，打开那个 LINE 啊，就发现说哦，早上6点钟左右哦，就有听众朋友把路况讯息传进来耶。好，是什么样的路况呢？这个是在国道5号上面说有那个大帆布掉落哈，是哪个路段？我看一下，是在那个北上43.3，43.3大概是在宜兰路段外侧，说有大型的帆布掉落哈。好，那第一时间也赶紧呢跟屏控这边来通报啊，屏控说通知公务段前往去清理。好，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对，我们虽然说节目啊7点钟才开播啊，但是如果说您6点多啊就在路上，甚至更早5点多就在路上了，然后有看到一些路况讯息可能会需要协助，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短时间就排除的话呢，一样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啊。我只要进播音室，电脑打开之后看到，都会赶紧呢来转通知其他单位来协助处理，或者是说时间真的是比较长，那种用急需要这个其他单位协助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110的电话哦，然后一样可以顺便把这样的路况讯息呢，透过 LINE 呢来告诉。

好，7:12，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的情形如何。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除了先前提到国五北上 43.4K 外侧的这个大型帆布之外，其他都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个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1968，这个在车速方面的话，目前国五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监视器画面的话，我们看一下平林端这边车流看起来 OK， 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有在下雨啊，不过雨势应该不是很大哦。看一下那个雪穗南端这边，雪穗南端这边北上的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哦，而且雨应该比较大一点，为什么？天色

哈，然后那个地面上啊，那个道路上那个看起来很光哈，就表示呢那个水还不少，水汽不少哈，很光很亮啊哈。天色虽然是暗的，但是那个路面很亮啊。

这是今年世足赛的这个主题曲，叫呆呆。这个呆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不过讲到那个世足杯的那个主题曲啊，我相信其中有几首大家一定很有那个什么，很有印象啊。我也觉得今年的这首歌感觉上比较没有那么欢乐的气氛啊。等一下我们再播其他我觉得你肯定听过的，而且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然后又可以带动气氛的这个世足赛的歌曲。好，7:17，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要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咯，因为这个时间刚好是上班上学的时间呢。好，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有任何的交通状况，那不过因为今天还是在持续下雨哦，所以一定要请大家雨中行车要小心再小心哦，然后记得车大灯一定要打开哦。要变换车道啊，路边停车啊，转弯啊等等啊，记得一定要打方向灯哦，让其他的驾驶知道你要做什么。哎，车大灯很重要，一定要记得开大灯哦。我突然想到，哇，这两天在哪个路段有看到有一个机车骑士没有开大灯呢？哦，我有给他闪一下，但是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反应过来，他没有开大灯哦。

而且我那时候我也是骑机车，然后机车也可以那个大灯闪一下，大家知道吗？哈，只是我觉得它没有像那个汽车方便，汽车只要那个杆杆这样稍微拨一下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机车的那个远光灯有没有？它是那个按钮要这样按一下，它没有办法那么快反应呢。哦，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啊？但我真的觉得，哎呦，没有开大灯好危险哦，暗迷蒙跨龙博哦。好，那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

这首大家应该非常有印象吧，哈 ，The Cup of Life， 应该算什么？翻中文不知道翻成什么，圣杯吗？圣杯之歌吗？这是1998年的世界杯的歌曲，哈，那时候有这个拉丁歌手演唱，但我们今天播放的版本是很多的足球选手一起来合唱哦。

我觉得哈，这个由足球的选手来唱的，跟这个原唱者 Ricky Martin 的歌听起来是有差哈，我觉得还是专业歌手唱的比较有那种氛围。好，7:24呢。好，目前我们路况网页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要麻烦听众朋友有路况再告诉我哦，那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哈。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好，气象署呢今天还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哦，今天在高雄市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苗栗以南地区还有花东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这个气象署是在凌晨1:30左右就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了，因为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中南部地区呢已经有豪雨发生哦。那今天白天的话呢，高雄市的话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呢大概就是属于大雨的一个程度哦。然后北部地区的话包含像是新北啊哈，还有这个台北市、宜兰、桃园、新竹的话呢，目前呢倒是还没有发布有大雨特报哈，就是连大雨特报的等级都还不到哈，但是今天还是要随时注意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有要到中南部去的话，或者是要往花莲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半个台湾了哈，就不止半个台湾，应该说1/3个台湾呢，都是在大雨特报甚至是豪雨特报的范围内。好，那受到这个滞留锋面跟西南风持续影响呢，今天各地还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今天下半天到明天呢，因为锋面往南移动，就是往巴士海峡移动哦，所以雨势会趋缓了哈。不过到礼拜五开始到下个礼拜二，这个梅雨锋面又再度往北移动，所以到时候又会有这个强对流哦。好，这个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大家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的热哦，不过有一点点闷就是了哦。

好，刚刚屏控跟我们说，之前在国五北上 43.4K 外侧有大型帆布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刚刚本来想要再播另外一首，也是 Shakira 的那个世祖杯的那个 Waka Waka， 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吧，这是我记得好像那一届好像是在南非比赛啊，但是我一看那个时间，哎呀，来不及把这首歌播完，这样有一点点可惜，所以我们等下新闻过后再跟大家来分享好了。

0: 阿嬤，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7: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及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入夜过后，各地降雨逐渐趋缓，但下一波梅雨预计在周五影响台湾。新竹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政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全面稽查。记者张云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暗示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台湾高等检察署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为打击依托米酯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米酯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6: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5: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米酯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及副伤寒病例，南部一名60多岁妇人昏倒送医，确诊日本脑炎，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治疗。另外，北部50多岁男子感染副伤寒，感染源不明，不过目前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1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7: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 时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三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紧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烧、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7:36，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好，这个是说在190线道说壮围往果菜市场这个方向，有一个阿公骑着脚踏车逆向哦，请大家注意一下190线道。190线道，我要想想在哪个地方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刚马路小天使应该是透过电话来通报哈，可以直接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我们播音室 LINE ID 是0800000123.4啊，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任何的路况讯息，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就行喽。
1: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来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好，补充说明一下，190线道就是县民大道。刚刚去查了一下，190线道就是县民大道。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

0: 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层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5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

觉得听这一类的歌曲就是有点那种很欢乐啊，或者是那种带拉丁鼓的那种音乐啊，就会让你觉得哦，蹦蹦蹦蹦蹦，就会觉得很精神很振奋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要讲说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就是世足赛的那个主题曲哦，真的这样想一想，好像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就是刚刚播的这个 Waka Waka 跟那个 Ricky Martin 唱的那个 The Cup of Life 那首歌哦，就这两首啊。那我后来看到也有网友在讲说还有一届的那个歌也很好听哈，叫做什么也算是经典 We Are One 哦，但是我好像在我们音库里面找不到，有点可惜，不然就跟大家分享哈，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查一下 We Are One。好，7:44，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看一下哦。先前有提到说有一位阿公啊哦，骑着脚踏车，然后逆向行驶在那个县民大道上哦，是从那个哪边果菜市场转为往果菜市场的方向哦。只是不晓得这个阿公的那个他是骑在慢车道还是骑在快车道哎，因为我们知道说县民大道有快慢车道之分哦。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我们这个提供路况的听众啊，真的是太专业了，直接给我们那个道路的编号，讲190县道，我还真的没有反应过来是县民大道呢。好，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匝道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也是算是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几乎每天早上哦，在头城交流道这边都会有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其他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状况哦。那有一个是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台九线117.6K 就在新澳隧道的这个机房啊，这个新澳隧道机房因为之前受到0403大地震之后，然后后来的台风哇，又整个把那个机房整个都毁掉了，那最近都一直在做那个复建的工程哦。那这个是在117.6K 就是新澳隧道的机房这边要做一个快撞护栏的作业，昨天就开始施工了，会持续到7月10号，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哦。那现场的施工区域呢，可能会限缩到道路范围，就是可能会占用部分路面了哈。请游路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那这个施工比较特别一点，它就是假日它一样会有施工管制哦，所以假日也会受影响哦。再来的话，今天在苏花改的人水隧道呢，有这个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实施的是南下线，下午的1点到傍晚5点是北上线哦，那会单线封闭管制哦。

说在梅湖路，梅湖路应该是在梅花湖附近的路段，梅湖路往圆环的方向，说有一只猫咪，应该是已经上天堂了。好，大家留意一下。

7:51。好，昨天下午呢，这个要往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移砖一线，在 10.5K 的地方有发生落石坍方啊，所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呢，就赶紧启动封园的措施。那今天的话，太平山的话，早上8点才会开放哦。原本它是好像很早的时间，清晨5-6点就开放了。不过今天因为昨天因为受到那个道路坍方的影响，所以今天呢早上8点，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才会开园。要往太平山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因为最近又在下雨，3不5时又有一些地震啊，会稍微有点影响。太平山的移砖一线，然后有部分路段是比较边坡不是那么的稳定啊，所以要往太平山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庄文生老师说，现在在国道5号罗东路段呢，哇，下蛮大的雨哦，所以能见度不是很好哦。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面，因为速度比较快，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目前在国5的罗东路段呢，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哦，好，请小心哦。那么发现雨下的很大的时候，那个地面上的那个水汽啊，哦。那个车轮胎把它带上来之后，会把那个车子给裹住哦，那个水汽会把整个车整台车把它裹住，哎，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看起来更不明显了哈，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开大灯呢？好，我们再看一下哦，哎，听众朋友说在那个完山六路那个号志灯底下有一些积水哈，可能有一些地方路面不是那么的平整啊，雨稍微下大一点呢，水就不容易呢宣泄掉哦，大家注意一下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上班时间呢，部分路段有在下雨的话，就会容易积水哦。像还有个地方也是蛮容易积水的，就是那个莱阳大桥北端哦，下桥的这个地方。要那个到那个淮士东路的那个路口的这一个路段哦，也很容易积水，下大雨的时候。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吧，我应该是昨天看到的，有些人可能更早时间看到这个，就是有一位外科医师啊，去赞扬那个我们国内的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算是餐饮店啊，就很贵很贵的那个部分啊，他们的筷子很好用。那讲到那个筷子啊，我不晓得大家那个使用筷子有没有一些喜好偏好啊，像我就很不喜欢用那个圆形的筷子，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个圆筷子啊，会觉得它挺讨厌的，说放在碗上面它会滑掉，会滑下去，因为圆的嘛，哈。然后呢，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筷子，我还曾经用过，不知道是哪一家的餐厅的筷子。啊，它很扁哦，然后它又是那种不锈钢的，哇，那筷子超重的，虽然很扁，但是很重。那种太扁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用，因为它太扁了，你知道吗？扁到好像不至于像一张纸那么扁，但是就是很扁呐，你就觉得它也是不够圆滑哈。虽然不要圆的筷子，但是也不能扁成那个样子，而且它那种感觉上很像什么那种重到那种，你会觉得好像两块磁铁一样，可不可都会粘在一起哦。倒是我觉得我好像曾经在那种吃韩国菜韩式的那个料理的餐厅用到还蛮不错用的筷子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有路况进来了哦，这个是在苏滨路跟苏荣哦，苏澳荣民医院的大门口，这边说有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哎，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哦，就苏滨路跟苏澳荣民医院的门口这个地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小心。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听众朋友说，哎，这个是哪一个路段？说东城往龙德工业区的方向吗？说没有号志灯啊，没有亮哦。好，我们听众朋友可不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路名啊？这条路是什么路啊？它的那个路口啊，是哪一条路跟哪一条路的路口哦？因为看不出来是哪一条路哦，麻烦听众朋友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好不好？好，这个是东城，就东山的东城村要往那个龙德工业区的方向，但是我看不出来这是哪一条路哦。

好，7:59哦，刚刚先前有提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那个苏澳荣民医院前面这个大门口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那听众朋友说那个号志灯哦，个故障的状况是在香中路跟东福路的路口哦。OK， 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交通处这边来反映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要往龙德工业区的车子可能不少哦，请大家留意一下香中路跟东福路路口这个号志灯是不亮的。好，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床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在汐止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29.3到29.2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